张惠妹在演唱《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时，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将那份余情难舍却能温柔告别的成熟女性的情怀诠释得恰如其分，丝丝入扣。回到我们的话题，与前轮爆胎相比较，后轮爆胎相对危险性就小很多，只要握好方向盘，随后反复一下一下的轻踩制动就行，尽可能把汽车的重心前移，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但是同样要保持沉着冷静，车辆停稳后，人员迅速撤到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高速爆胎的相关应急处置办法，当车辆停到应急车道时，车内人员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车辆无法移动到应急车道，人员也要先撤离至安全的护栏外面，不能在护栏内或者高速公路上滞留，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在高速公路上自己是不能随便更换轮胎的，非常危险，应尽快打开车辆四闪报警灯，并在车后150米处放好三角警示架，同时打电话寻求高速交警的帮助。

什么说高速上爆胎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呢？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当车辆速度在时速120公里的状态下，一旦前轮爆胎，翻车事故死亡率逼近90%；而时速在140公里的状态下爆胎，事故死亡率接近100%。我国每年有3万人死于车辆爆胎的交通事故，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70%是因为车辆爆胎引起。由此可见，爆胎对安全驾驶的威胁是多么严重。那么，如何避免爆胎事故发生呢？一首歌之后，跟您接着聊。

回到今天的话题，发生爆胎的原因主要有轮胎有裂纹、鼓包或损伤、使用时间太长、橡胶过度老化、轮胎气压过高或过低，以及轮胎温度过高。避免爆胎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经常检查轮胎是否正常，特别是跑长途或者高速前，仔细检查胎压是否正常，胎面有没有损坏等。对轮胎寿命心中有数，普通家用车的轮胎使用寿命是3到5年，一般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定，最直观的判断就是胎面的裂纹和碎纹。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千万别凑合，还要时刻留心路面路况。通过较大的坑洼或者较为锋利的石子，都有可能让轮胎鼓包甚至爆胎。有条件的或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可以给轮胎充氮气，减少爆胎几率。

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了高速路上爆胎的正确处理方式，以及如何防止爆胎事故的发生，但任何一种预防措施都不可能做到绝对有效。保持可控的车速是预防危险发生的唯一救命稻草。在这里提醒正在开车的好朋友，安全出行，平安归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3: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4: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5: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8。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九点半，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一起来度过。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读的是第三本书，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今天呢，从这一周开始共同走进的是第二章的内容，看见你的情绪模式，修补你的能量路。

羡慕与嫉妒，谁偷走了你的幸福呢？说到幸福，一定绕不开不丹。不丹呢，被誉为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前几年呢去过不丹，发现那里除了山清水秀之外，物质条件相当匮乏，大多数的人的生活呢都很清贫，但从他那清澈的眼神和纯真的笑容当中可以知道，他们的幸福感真的很高。

再看我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举世瞩目，可是在物质高度丰富的今天，大多数人却过着焦虑的生活，就算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也不例外，他们的焦虑感甚至高过普通人。为什么我们的物质条件比不丹优越，幸福感却远不如不丹人呢？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曾经一篇题为《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的文章引起疯狂的转发，网友为此写了个段子。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网友写的这个段子。溥仪3岁登基，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王俊凯17岁身家过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项羽24岁率兵起义，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扎克伯格34岁身家4000亿元，马化腾47岁身家3000亿元，比尔盖茨60岁身家5000亿元，李嘉诚90岁身家2000亿元。你看，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无论你今天过得如何，总会有人比我们更加优秀的。一旦你的内心开始竞争和比较，你就很难不焦虑。于是呢，拼命往前赶就成了大多数人现在生活的状态。如此生活，又怎能幸福呢？

事实当中，比较让我们产生焦虑了。我曾经认为不丹人今天之所以幸福指数高，是因为不丹人现在的生活状况大致差不多。如果不丹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丹的幸福指数会不会受影响呢？曾经我问过不丹前总理这样一个问题，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我说不会。他为什么会这么肯定呢？我稍后再和大家分享他的理由。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人为什么总喜欢与他们比较呢？为什么呢？比较的比啊，你看这个字就像两把匕首，一把插向别人，一把插向自己。一味的追求如何比别人幸福，这其实无异于自我折磨。可是人们为什么还是要跟别人进行比较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故事啊。两个好朋友在森林里遇到了一头猛兽，其中一个呢立刻换上了轻便的运动鞋，另一个说，你换鞋也跑不过猛兽啊。那个人回答，我只要跑得过你就可以了。这个故事很好的说明哦，人们为什么总是会跟别人进行比较。在求生存的环境下，比身边人优秀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灾难来临的时候呢，什么人存活率比较大呢？当然是跑得更快的那个人。所以比较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生存的需求。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求生存的本能就像内置在我们的基因里的程序，它让我们获得了更多的生存机会。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跟别人进行比较，因为只有你比身边人优秀时，你才会心安。既然比较是人类的天性，在真正开悟之前，我们很难做到不去比较的，我们又该怎样正视比较呢？

其嫉妒不如羡慕。比较一般人会产生两种情绪，一个是羡慕，一个是嫉妒。这两种情绪呢，就像一对兄妹，看似两个个体，产生根源却相同。羡慕呢，是只看到别人拥有的，自己呢也希望拥有。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成就或财产等不及别人的时候呢，渴望得到或希望像他人一样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呢，会激励自己进步，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变得和羡慕对象一样好。但映射出这样一个事实，想和别人一样好，甚至呢比别人还要好，究其原因呢，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我不够好，这样的信念会打击人的自信心，产生较低的自我价值。而嫉妒呢，则程度更深，它是指啊，当我们看到别人拥有的和享受着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呢，希望对方失去，以平衡自己的内心呢。而对方呢没有失去的时候，所感受的一种痛苦的情绪。嫉妒啊，会伴有冷漠、贬低、排斥或敌视的心理状态，以及一定程度的攻击性，会使自己有意无意地迫害他人。严重时呢，人会产生恨的情感，想要毁灭他人。

有人说，要成为一座城市最高的大楼，有两种方法，一个呢是摧毁所有比自己高的大楼，另一种呢就是打好基础，不断的努力往上建。前者就是嫉妒，而后者呢是羡慕。羡慕看起来很正面，但是两种情绪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大相信自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是自我价值不足的体现。

我们之所以习惯与他人进行比较，就是因为自我价值低呀，觉得自己还不够好。当你察觉到自己不够好的时候，要如何感知幸福，如何创造幸福呢？还记得前面我说我曾经问不丹的前总理问他的那个问题，如果不丹有部分人先富起来，幸福指数会不会降低？不丹前总理是这样回答我的，获得幸福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寻求，从刺激反应中满足自身，通过五感，五感是什么呢？是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来获得幸福的来源。这种满足是靠外在刺激得到的，不仅短暂而且危险。

而另一种呢，是透过内省获得平衡，通过对心灵本质的了解，由内而外滋养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呢，不依赖任何物质，不单的幸福是来自后者，所以不会受经济发展影响。这番话说得很好，是的，中国最近几十年的物质生活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绝大多数人都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位总理说的那样，通过外在的刺激来满足自身，透过物质的丰富来获得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我们都知道是短暂的，因为当我们往外寻求的时候，你总会看到别人比你更好，这样羡慕和嫉妒就会让你不得安宁的。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必须从内在入手，从精神层面去追寻。如何才能了解心灵本质呢？可以尝试从羡慕和嫉妒两种情绪入手，让这两种情绪成为觉察的入口。每当自己感到嫉妒，恨不得竞争对手彻底消失的时候，提醒自己，与其嫉妒，不如羡慕。我们不用去毁灭别的高楼，只需要打好自己的基础，不断的往上建就好了呀。当然，把嫉妒转化为羡慕还不够，因为嫉妒和羡慕最本质的本身是觉得自己不够好。这个时候呢，要时刻的提醒自己，不是自己不够好呀，而是自己还可以变得更好。当你能够看到祖先因为生存的需要而内置在我们基因内里的比较程序时，你就会明白，你今天之所以要做得更好，并不是出生于生存的需要，不得不跟别人比较，而是你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样你就能从无形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了。当你内心平和的时候，幸福感自然而生。不丹之所以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除了不丹人贫富差距不大之外，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不丹人的精神生活丰富。我所到之处啊，到处都是庙宇，几乎人人修行。不知随着不丹经济发展，当人们开始追逐外在财富之后，会不会放弃修行？如果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能够重视人们的精神生活，我们的幸福指数会越来越高。我们总以为幸福啊，来自外在，所以非常去努力地去寻求物质的丰盛，却不知物质是生活所需。追逐物质并不能让我们幸福稳定持久，真正的幸福快乐却是来自我们内在的丰盈。但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小米。日前，小米汽车官方确认了旗下全新增程式 SUV 系列英文命名为 Sky Nomad。该命名呢，此前已经多次在网络当中进行过曝光。就在同一天，相关的公众号“小米鹏程”被发现，也基本确定了该系列的中文命名为“鹏程”。小米鹏程系列增程式 SUV 的测试谍照早已经多次流出，目前呢曝光车型共计有三款，覆盖了不同尺寸与场景的定位，分别为一款入门级 SUV， 车长预计在5米以内，一款大尺寸 SUV， 车长预计在5米2到5米3，以及基于大尺寸 SUV 衍生的高顶版本。

高顶版本配置可电动升降的车顶帐篷、核心面向户外露营等多元的出行场景。据谍照透露，整车预计将会延续小米家族的设计细节，但是整体线条较为方正硬朗，主打的是家用大空间的属性，车内乘坐和储物表现将会得到明显的优化。内饰方面，预计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业内常见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主流配置不会落伍，预计小米在此基础之上会带来更多的惊喜。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载增程式动力，预计匹配超过70千瓦时的超大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呢可以在400到500公里左右，兼顾日常通勤用电以及长途出行的无里程焦虑。后续小米汽车预计会陆续的公布鹏程系列上市的时间等相关信息，我们也将会持续的跟进报道。

我们再来聚焦在今年六月份大卖的领跑。记者从官方了解到，新款的领跑 B01 和 B10 正式开启了盲定，下定支持99元意向金，享10000元专属能量积分盲定的权益，全新外观车色免费送。盲定时间是从即日起至新款领跑 B01 B10 正式上市发布会之前。据了解，新款的 B01 此次新增设全新外观颜色，分别为云淡紫和液态银。座舱将会搭载50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器，17.3英寸的 3K 中控屏，14扬声器音响，主驾驶专属音乐头枕等配置。此外，新款 B10 座舱将会搭载前排双零重力座椅、百灵灵动乘床功能以及1.83平方米的星空全景天幕。在动力上的现款在售领跑 B01 定位为紧凑型车，均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00千瓦、132千瓦和160千瓦，均匹配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续航分别为430公里、550公里和650公里。即将上市的新款 B01 将会增加一款高功率的版本车型，最大功率将会达到180千瓦。据了解，新款的领跑 B10 定位为一款紧凑型 SUV， 外观上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没有专属的特别设计风格。官方表示，该车配备有55英寸的 ARHUD 和17.3英寸3K 高清中控屏，同时呢，座椅拥有着双零重力座椅，支持实体按摩和4项的腰托功能。此前该车呢已经申报了高功率版本车型，仍然采用单电机，提供2种动力，最大功率分别为180千瓦和185千瓦，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最高车速为每小时180公里。我们再来关注想借 G9。 日前，余承东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想借 G9 顶帐版的实时图片，并且配文晚安敖鲁古雅。图片当中车顶呢是从单侧升起，并且延展出两部分的帐篷，看上去露营的功能性很强。据了解，想借 G9 车长接近5米4，高度接近1米9，车身尺寸庞大，定位为大型 SUV， 尺寸呢甚至是超过了仰望 U8， 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提供增程和纯电版本。增程版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长超过400公里，纯电版的 CLTC 续航最长超过700公里。新车预计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上市。通过图片细节来看呢，想借 G9 顶帐版的车顶从单侧升起，并且延展出两部分的帐篷，内部有照明灯柱的设计，注重露营的功能和实用性。通过外观来看呢，想借 G9 采用了经典方正的方盒子车身造型。

深度融合了鸿蒙家族专属的星环设计语言。车头匹配贯穿式的镀铬灯带，搭配竖向圆灯灯组，中央竖立可发光的响界品牌 logo。另外，据公开资料显示，响界 G9 车顶帐篷的专利在今年5月26号进行了公示，发明的名称为车顶控制方案及相关装置，申请人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申请日期为2026年4月3号。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物理 AI 公司 Momenta 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 6880HK， 首日开盘行情火热，股价开盘涨幅超过 6%， 总市值突破700亿港元。摩门塔成立于2016年，以世界模型为基座，基于数据飞轮、技术洞察、量产业务以及规模化无人业务两条腿并行，让物理 AI 走入现实生活。今年4月，摩门塔R7世界模型量产首发，开启了物理 AI 的序章。摩门塔致力于打造物理 AI 的基座平台，支撑乘用车、无人物流车、无人驾驶卡车和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规模化落地，还将拓展至机器人等诸多领域。作为物理 AI 的基座模型， R7 世界模型有望成为激发物理 AI GPT 时刻的关键突破口，并且引领行业加速迈向通用物理 AI 的时代。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宝马。近期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搭载 M Performance 赛道套件的宝马 M2 刷新了紧凑型车型纽北圈速的最新记录，圈速为7分25秒068。此前在2025年，宝马 M2 CS 以7分25秒534的圈速创下了量产紧凑车型纽北赛道的记录，新车比去年 M2 CS 的最快圈速快出了近0.5秒。宝马表示，当天赛道条件极其恶劣，环境气温和路面温度都很高，赛道的 T13 弯道还残留有油渍，若条件更好，这台 M2 可能会跑得更快。车辆动力并未进行升级，依然搭载的是原厂 S583.0T 双涡轮增压直列六缸发动机，而且呢，这次刷圈的车辆是普通版的 M2， 并非是动力更强车身更轻的 M2 CS。另外，这套 M Performance 赛道的套件将会在本月份于德国正式开售，售价为23500欧元，约合人民币180000元。套件包含碳纤维的鹅颈式后扰流板、前扰流板、可支撑调节的轴承、导流片以及4向回弹压缩可调的脚牙避震器。加装这套套件的 M2 车身高度最多可以降低20毫米。在动力方面，宝马 M2 搭载的是 3.0T 双涡轮增压直列六缸发动机，最大功率480马力，最大扭矩60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为4秒。同时，四驱版本的宝马 M2 xDrive 将会在今年夏季末上市。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无钥匙进入功能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

无钥匙进入功能，当钥匙在你身上踏定指定范围当中的时候，如果安全系统确认用户口袋里的钥匙和车辆匹配正确，只需要拉拽门把手或者是触摸特定的位置，或者呢将手伸入到感应区，即可以解锁车门，免去了掏钥匙解锁车门的步骤。锁定车辆呢也很简单，只需要触摸外部门把手的特定位置就可以了。无钥匙进入按照使用区域一般可以分为主驾、前排和全车。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4: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5: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4: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7: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2: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车让人，让出文明。

0: 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1: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霸一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2: 明清，元明，明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一路有你。
1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开过车的朋友都见过或亲身经历过高速道路上爆胎的现象。高速爆胎是高速公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如果驾驶员在一瞬间无法及时做出正确反应，爆胎很有可能酿成惨祸，后果不堪设想。那么面对高速路上的爆胎如何处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高速上爆胎，你能依靠的不是任何人的庇护和保佑，只能依靠自己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反应。如果爆胎位置是后轮，相对来说安全威胁较小，但如果是前轮，那就非常危险了。在此提醒您，一旦爆胎，切记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急踩刹车，因为汽车在爆胎的时候，胎压几乎已经没有了，汽车的轮毂隔着一层轮胎橡胶就与地面接触，此时汽车还在继续高速行驶，如果这时候采取紧急制动，轮胎的这个轮子的下降速度要比别的轮胎快很多，这样就会导致爆掉的那个轮胎与轮毂脱离，车子很容易失衡，出现翻滚、侧翻，甚至翻出护栏掉下悬崖，所以爆胎来临时请务必不要紧急刹车。

爆胎来临时千万不能做的事儿就是紧急刹车，更不能晕晕乎乎梦一场，要保持镇定和冷静，别忙中出错。爆胎的瞬间应该立即松掉油门，并且握紧方向盘，尽量的让车子以受控的状态停下来，在速度已经明显降低的时候再用点刹的方式控制车辆，让车

车子停止行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车子翻滚，防止对乘客发生撞击或甩出车辆，这是最基本的要领。在实际操作当中，前后轮爆胎的影响是有区别的，稍后再跟您介绍。继续听歌，来自于容祖儿的《小小》。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回到今天的话题，如果在车辆行驶中遇到了前轮爆胎，情况或许比你想象的严重，这时候车子会剧烈跑偏，而且方向盘会被一

很大的力量拉向爆胎的那一边，稍有疏忽没有控制住方向盘，汽车会向后转360度而肇事出车祸。最好的办法就是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必要时可以轻踩刹车，以免车头部分承受太大的惯性。如果汽车大幅度偏左或偏右时，也可以立即矫正，等车速减缓，可以把车慢慢地驶向紧急车道，再迅速打开紧急闪烁指示灯，并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张惠妹在演唱《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时，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将那份余情难舍却能温柔告别的成熟女性的情怀诠释得恰如其分，丝丝入扣。回到我们的话题，与前轮爆胎相比较，后轮爆胎相对危险性就小很多，只要握好方向盘，随后反复一下一下的轻踩制动就行，尽可能把汽车的重心前移，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但是同样要保持沉着冷静，车辆停稳后人员迅速撤到安全地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怎么预防爆胎，稍后见。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高速爆胎的相关应急处置办法，当车辆停到应急车道时，车内人员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车辆无法移动到应急车道，人员也要先撤离至安全的护栏外面，不能在护栏内或者高速公路上滞留，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在高速公路上自己是不能随便更换轮胎的，非常危险，应尽快打开车辆四闪报警灯，并在车后150米处放好三角警示架，同时打电话寻求高速交警的帮助。

为什么说高速上爆胎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呢？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当车辆速度在时速120公里的状态下，一旦前轮爆胎，翻车事故死亡率逼近 90%， 而时速在140公里的状态下爆胎，事故死亡率接近 100%。 我国每年有3万人死于车辆爆胎的交通事故，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70%是因为车辆爆胎引起。由此可见，爆胎对安全驾驶的威胁是多么严重。那么如何避免爆胎事故发生呢？一首歌之后跟您接着聊。

回到今天的话题，发生爆胎的原因主要有轮胎有裂纹、鼓包或损伤、使用时间太长、橡胶过度老化、轮胎气压过高或过低，以及轮胎温度过高。避免爆胎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经常检查轮胎是否正常，特别是跑长途或者高速前，仔细检查胎压是否正常，胎面有没有损坏等。对轮胎寿命心中有数，普通家用车的轮胎使用寿命是3到5年，一般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定，最直观的判断就是胎面的裂纹和碎纹。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千万别凑合，还要时刻留心路面路况。通过较大的坑洼或者较为锋利的石子，都有可能让轮胎鼓包甚至爆胎。有条件的或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可以给轮胎充氮气，减少爆胎几率。

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了高速路上爆胎的正确处理方式以及如何防止爆胎事故的发生，但任何一种预防措施都不可能做到绝对有效，保持可控的车速是预防危险发生的唯一救命稻草。在这里提醒正在开车的好朋友，安全出行，平安归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0: 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2: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时候我们已经努力了，却还是看不到生活有所改变的迹象，内心就像是陷入了一个迷宫，迷茫而又焦虑。爱因斯坦曾经说，这个层次的问题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那如果这个层次的思考失败，我们又该如何找到出路呢？节目一开始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各位小仙女分享，真正的高手都有破局思维。人的思维是有层次的，你眼下的难题往往需要提升一个思维层次来解决，从更高的思维层次上改变，才能够在根源上解决问题。一个人的认知系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脑子里可能存在着各种声音、想法、评判，而外界成千上万的讯息也在不断地涌入大脑，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下决心做出一些选择、行动，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因为内心的无序、精神上的混乱半途而废。大部分人都容易陷入思维的瓶颈，不确定自己的努力是不是有效，不知道自己的改变能不能持续。至于短暂利益和长远考量之间的取舍，更是无从抉择，整个状态就是困惑、纠结和迷茫，从而当下的难题也自然成了一团迷雾，无法看清楚其中的关键。不过尽管思维有其复杂性，但是当我们的大脑在思考和决策的时候，还是有其不同的逻辑层次的。第一个是价值观层面，价值观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一套信念拼图，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看待周围事物和为人处事的方法。我们在这个思维层次上的思考往往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件事原本应该是怎样的。接下来是能力层面，能力层面则与一个人在现实中能有的选择相关，每一个选择都是一种能力，所以选择越多能力越大。比如你英语听说能力很强，那你就能够选择当英语老师，也可以选择做同声传译。然后呢是行动层面的，行动层面指的是做什么，有没有做，即能力的挑选和实际发挥，是指我们如何用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最后呢是环境层面，环境层面的思考包括了对所有身体以外的条件的感知，比如人、事物、地点、金钱等等。在思维的层次中，每一层的思考都会对下面的思维层次产生影响，而更高层次思维上的改变将会向下传递，

而在低层次上产生相应的改变，层次越低的问题越容易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都是环境及行为层次的问题，当问题是在信念价值观的层次的时候，解决起来就更为困难。一般来说，一个低层次的问题在更高的层次里容易找到解决方法，反过来说，一个高层次的问题用一个低层次的解决办法则难以有效果。就像有的人生活窘迫，大部分时候他都只是从环境和行为的层面上去思考，但这样的思考却并不能真正解决一个贫穷的困境。如果用思维逻辑层次来推演，往往就能找到更本质的原因。首先，从环境层面来看，它周围依然有很多人生活富足，而且现在的互联网社会让彼此之间的连接和沟通也更高效。当下环境在历史上来看，反而是一个更好的致富环境。从行为层面来看，他目前很拮据，爱贪小便宜，甚至牺牲宝贵时间来换取金钱上的节约。然后从能力层面看，他没有专精的技能，找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也没有领导力、亲和力与他人很好的合作。对此，他在价值观层面的信念往往是财源供给有限，我和他人是你争我夺的竞争关系，而我花钱时钱就少了，我必须减少支出才能拥有更多财富。简单的推演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上一个层次的思维模式是直接影响着下一层的思考方式的。当他把这几个层次的思考都理顺了之后，再从高层次到低层次对思维模式进行重新定义，那就有可能真正的改变现状。这个时候，他可以先从价值观层面来重新定义信念，只要有高价值的能力资源，就可以交换到足够的金钱。基于这个信念，他就不再把精力放在金钱上，而是放在未来发展的战略上，提升自己的能力价值，让自身的高价值来吸引金钱流向自己。而他后续的行动上也会变得开放，懂得与他人构建双赢的关系，愿意在自己身上进行投资，而他所处的环境也会变得更加有利于他的个人发展，从而让人生进入一个正循环。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进行改变，往往才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产生质的变化。关于提升思维的层次，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时间这个维度纳入考量。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容易高估短期的收益而低估长期的价值，但是如果加入时间这个维度，那大部分事情就容易变得清晰明了。一个人对于时间的认知往往决定了升维思考的高度。之前有个同学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当年小米公司招募初创核心成员，结果他没有选小米，而是去了微软。现在小米上市，他后悔错失了财富自由的机会。其实啊，这种选择往往就是只看到了眼前的短利，而忽视了时间维度上的升维思考。如果他能够从10年的跨度来看一家公司的长远发展，那往往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因为从更长远的时间上来考量不同的选择，很多眼前的蝇头小利就不值一提了。关注的焦点反而更多的是公司是否具有高成长性，是否能给自己带来阶层跃升、财务自由的机会。从低层次的思维模式逐层往上探究高层次的思维模式，这样一种升维的过程往往能够挖掘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同时结合时间维度进行思考，则会让我们更加清楚事情未来的演化方向，明晰自己的选择。当我们处于一个更高维度的时候，也就拥有了降维攻击的能力，它让我们从眼下的困局中跳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原来的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人生就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程，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片浓雾，不知所向。
这时候，如果我们试着爬上一处高地，对照着手里的那张信念地图，往往就能辨别出旅程的方向，然后继续鼓起勇气，耐心地走下去。

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周而复始地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需要提升自己的思维层次，用升维思考来降维攻击，从而完成人生中的破局。拥有破局思维，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把你的建议和要求告诉雨飞。很多女生内心都有疑惑，爱情真的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吗？不论是共生绞杀或者是七年之痒，有很多理论也都认为爱情注定无法长久。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让感情保鲜的核心是什么。当人们坠入爱河，陷入热恋期的时候，身体呢就会分泌一种名为多巴胺的激素，给人兴奋和开心的感觉。可人体内的多巴

酸不可能永远处于较高的水平上，一般来说呢，可以维持6个月到4年左右的时间，平均不到30个月。而随着多巴胺的减少，激情呢也由此转为平静，这便是生理学上对于爱情不能长久的解释。两个人在一起越久，那种新鲜和刺激的感觉就会被生活中的很多小事磨平了，伴随着那层神秘感的面纱逐渐褪下，你会发现原来他睡觉会打呼噜，喜欢抠鼻子，他也会发现卸妆后的你脸上很多斑，上厕所喜欢不关门。不过我们仍然能够看到50到60岁的人，即使结婚这么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在恋爱，即使长期相处，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浪漫爱情早期的激情。他们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依然能够记得曾经那个可爱漂亮的他，在经过茶米油盐的洗礼之后，还可以与彼此感受到恋爱时候的激情，是有什么相处的窍门呢？首先呢，成为宝藏女孩。微博上有一些很火的女博主，年龄基本在30岁左右，她们的状态都很好，有的说觉得现在的自己比20岁的时候让她觉得更有魅力，更自信，自己有热爱的事业，平时研究食谱，有空的时候呢会去探索未知的事物，比如研究茶道，或者是研究甜品的制作方法等等。他们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发微博去炫耀，而是分享给所有女生一种生活状态。当你沉浸于自己热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爱情就会慢慢的靠近。我想这样的女人是不会为了感情大伤脑筋的，因为她的精力用在探索和发现更美的生活，和她在一起的男生只会担心这么精彩的她有一天会不会嫌弃乏味的自己，不但会加倍的对她好，两个人还会共同进步，在前进的路上看到的都会是新鲜的风景，而相守的这份感情也会更加的坚定。其次是创造属于你们的共鸣，产生思想共鸣的前提是你们要有共同的话题，而共同话题的来源不仅仅是两个人共同喜欢的电视剧，其实还有共同的经历。爱情是不断和爱的人探索新的风景，尝试着两个人走出舒适区，去看看你所处的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看看其他城市的早晨和夜晚，和他在充满历史气息的城墙上走走，在旅行中发现有意思的事情和有意思的彼此，这些共同的经历体验会让两个人变得更有默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会发现彼此的闪光点，更加确定对方就是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人。与对方有共同的情绪体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比如世界杯的时候为同一场比赛激动的叫喊，哪怕你和他支持不同的球队，对面进球的时候你也可以小小的嘲讽一下，或是为同一件事情生气，都说感情在受到反对或者是外在冲击的时候最为坚固，因为此时你们都在为对方的利益着想，此时感受到的情绪也最为激动。最后就是利用自证预言，自证预言是一种在心理学上常见的症状，指人会不自觉地按已知的预言来行事，最终呢令预言发生。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相信什么就会获得什么。看到有的女生结婚7年了，和老公还很幸福，不仅是因为会相处之道，更是因为她潜意识里相信爱情可以甜蜜很久，并且呢把这件事情当成很自然的事儿。从小看到父母结婚多年依然很甜蜜的人，就会更容易从自己的感情中获得甜蜜。在相处中发生的很多小事儿，他都会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理解，这非常有利于幸福。如果潜意识里觉得在一起久了就不会甜蜜了，就算是遇上一个很合适的人，对方一旦表达出很小的负面情绪，就会马上的被放大，果然他厌倦了，导致最后感情走向负面。
要明白，想要爱情长久发展，两个人为这份感情所做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让感情保鲜并不难，感情中的一起经历的一件件小事儿，都会累积成真挚的回忆或者疼痛的伤疤。关注彼此的状态，及时沟通，才会让感情长久保鲜。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雨飞期待和你一起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十个窗户，每两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装束，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两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 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十九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二十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

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陈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黎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黎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黎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起谎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的学习，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的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

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礼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官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

0: 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吕生要拜见母亲，我见他诚挚，只得进来告诉母亲。母亲说：“
5: 你回了他就是了。”
4: 我何尝不回啊，他诚挚得很，特为聚了衣冠，不如就见他一见吧。姐姐说：“
6: 人家既然一片诚心，伯娘何必推脱，只所见他一见罢了。”
4: 母亲答应了，婶娘姐姐都回避过。我出来领了吕生进去，吕生叫小厮挑了食盒一同进去，端端正正地行了礼，我在旁陪着又回谢过了。吕生叫小厮端上食盒说：“
7: 啊，区区几色毕省的土仪，全当致见，请老伯母赏收。”
6: 哎呀，一向多成厚赐，还不曾道谢，怎好又要费心
4: 啊。吕生太客气了，我们彼此已心交，何必如此繁琐。改日内子还要过来给老伯母请安，
6: 我还没有去拜望，怎敢枉驾。
4: 嫂夫人几时接来的？
6: 上月才来的，没有过来请安，荒唐得很呐。
4: 什么话呀，嫂夫人深明大义，一向敬仰的，我们书房里坐吧。吕生便告辞母亲，同到书房里来，我忙让宽衣。吕生一面与季之相见，我说：“
7: 吕生何必这样客气，还聚起衣冠来？
4: 我们原可以脱略，要拜见老伯母，怎敢亵渎？上月家母寿日，承赐厚礼，概不敢当。明日当即必还。”
7: 哎，这是什么话呀？我今日披肝沥胆地说一句话，我在穷途之中多成援手，见我管谷，自当感激。
4: 然而我从前也救过几次管，也有人见的，就是现在这个管是济翁见的，虽是一般的感激，然而总没有这种激切。须知我这个是知己之感，不是恩遇之感。当我落拓的时候，也不知受尽多少人欺侮，我摆了那个摊儿，有些居然自命是读书人的，也三三两两常来戏辱。所谓人穷志短，我哪里敢和他较量，只锁闭了。所以头一次阁下过访时，我带要理不理的，连忙收了摊要走，也是被人戏辱的多了，吓怕了，所以才如此。这般人就很没道理，人家摆个摊碍他什么，要来戏侮人家呢？
7: 哎，说来有个缘故，
4: 因为我上一年做了盟管，虹口这一班盟师以为又多了一个，未免要分他们的润，就很不愿意了。次年我因来学者少，不敢再干，才出来测字。他们已经是你一嘴我一嘴的说是只配测字的，如何妄想做起管来？我因为坐在摊上闲着，常带两本书去看看。有一天我看的是《经世文编》，被一个刻薄鬼看见了，就同我哄传起来，说

这是测字先生看京师文编，看来他还想做官，还想大用呢。从此就三三两两时来挖苦。你想，我在这种境地上处着，忽然天外飞来一个绝不相识、绝不相知之人，赏识我于风尘之中，叫我焉得不敢。说到这里，流下泪来。所以啊，我当老伯母华诞之日，送上两份薄礼，并不是表我的心，正要阁下留着做个纪念。倘是一定要还我，便是不许我赶着知己了。说着便起身，方伯那里还有事等着，先要告辞了。我同季之不便强留，送他出去。我回来对季之说，在我是以为是闲闲一件事，却累了他送礼物，还赔了眼泪，倒叫我难为情起来。这也是足见他的赤诚啊，且不必谈他，我们谈我们的正事吧。我问谈什么正事，季之指着我看定的客卷，说出一件事儿来。我日来得了个围差，他是分房要请一个朋友到里面帮忙去，所以打电报请你回来。我又恐怕你荒疏了，所以把这客卷啊试你一试，谁知你的眼睛竟是很高的，此刻我决意带你进去。只要记得那八股的范围格局，那文章的魄力之厚薄，气机之畅色，辞藻之枯余，笔仗之灵钝，古文时文总是一样的。我时文虽荒了，然而当日也曾入过他那范围的，怎会就忘了？况且我古文还不肯丢荒的，但是怎能够同着进去？这个玩意儿却没有干过，这个只好要奉屈的了。那天只能扮作家人模样混进去，大约是房官都带人进去的了。岂但房官呢，是内联的都带人进去的，常有到了里面派定了又更动起来的。我曾记得有过一回，一个已经分定了房的凭空又撤了，换了一个收掌，这又是为什么？他一得了这差事，便在外头通关节收门生，谁知临时闹穿了，所以弄出这个笑话。这科场的防范总算严密的了，然而内中的毛病我看总不能免。岂但不能免，并且千奇百怪的毛病层出不穷，有偷题目出去的，有传递文章进号的，有换卷的。传递先不要说他，换卷是怎样换法呢？通了外收掌，初时交卷出场，这卷先不要借，在外面请人再做一篇，腾好了，等进二场时交给他换了。广东有了维姓一项，便又有压卷及私差迷封的毛病。广东曾经闹过一回，一场失了13本卷子的，你到这13个人是哪里的晦气？然而这种毛病都不与房官相干，房官只有一个关节是毛病。这玩意儿我没干过，不知关节怎么通法。不过预先约定了几个字用在破题上，我见了便见罢了。这么说中不中还不能避呢，这个自然呢，他要中去通主考的关节。还有一层难处，比如这一本不落在他房里呢，各房官都是生气相通的，不落在他那里可以到别房去找，别房落到他那里的关节卷子也听人家来找。最怕遇见一种居于古直的，他自己不通关节，别人通了关节也不敢被他知道。那种人的房叫做黑房，只要卷子不落在黑房里，或者这一科没有黑房，就都不要紧啦。大哥还是做黑房还是做红房啊？我在这里绝不交结身世，就是同银中我往来也少，固然没有人来通我的关节，我也不要关节。然而到了里面，我却不做什么正言厉色的君子去讨人厌，有人来寻什么卷子，只管叫他拿去。
这倒是取巧的办法。

正人也做了，好人也做了。你呀，不知道，这黑房啊是做不得的。现在新任的江宁府何太尊，他是翰林出身，在京里是有一回会试分房，他同人家通了关节，就是你那个话，偏偏这本卷子不曾到他房里，他正在那里设法搜寻，可巧来了一位别房的房官，是个老翰林，著名的是个清朝孔夫子，没有人不畏惮他的。这位何太尊呢，不知怎样一时糊涂，就对他说有个关节的话，谁知被他听了便大嚷起来，说某房有关节，要去回总裁。当时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要说学问，确实有一些学问呢。谈起文章来，那也是头头是道；谈起这做评语来，他说他也是十分谨慎呢，并不是随随便便我就写那么几句就完，很有责任心这么一个人。另外呢，谈起举业来，他呢是引古说今，从孔夫子到孟子，一直历朝历代说到现如今，在他的这个理解

当中啊，历朝历代的人们都在做举业，只有做举业，这才是正道啊。这番话说的，屈公孙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如梦方醒，心里说话，我活到现在才弄明白做举业的重要性啊。当然了，两个人呢越谈越投机，越唠越近乎，屈公孙越是觉着相见恨晚呢。到傍晚的时候，又留了马二先生在这吃了晚饭，两个人是结为性命之交，相别而去。从这儿以后，几乎天天往来，天天在一块聚谈。有一天呢，在文海楼，彼此呢又见着了。这屈公孙呢，就看见在这桌上啊，摆着一本书，上边写着“立科墨卷迟运”，下边一行字刻的是“处州马敬纯上士评选”。哦，屈公孙明白，这是马二先生他编辑的这么一本书，这里边文章是他选的，另外呢他也有评语在上边。因为马二先生现在就靠这个吃饭呢，靠这个为生。屈公孙也知道现如今呢，在这个评选八股文章这方面，这位马纯上马先生是有一定的名气的。但是想一想自己名气也不小啊，虽然自己的名气是在诗词歌赋上，不过呢要说起来跟这位马先生也不逊色跟他一比的话，所以呢他灵机一动，脑子活，就想着呀，如果要是在这本书上边把这评选者再加一个名字，把我名字加到上面去，这对我对马二先生都是有好处的。我呢借着马二先生的名，在这专心举业的这些朋友当中，我也会出一个小名。另外呢，马二先生靠着我的名气，他这书啊也能多卖一些，这对他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意思跟马二先生这么一说，没想到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为人十分正直，做事也非常认真，一听这个话，当时是一本正经就跟这位屈公孙说这事儿可不成，这事儿是有一个道理的，占封面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就是小弟我也全亏了这几十年考教的高，才有一些虚名，所以呢他们才来请，难道先生你这样的大名还占不得封面吗？当然占的，只是你我两个人只可独占，不可合占呢。其中有一个缘故，这屈公孙就不明白，就问是什么缘故。马二先生依然是正色的跟他说，这件事儿啊不过是名利二字，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作趋利，假若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得疑惑，说这刻字是出自先生你呀，那小弟我岂不就是一个名利之徒了吗？我不就是图着利吗？如果要是把先生你写在第一名，那小弟我这数十年的虚名
岂不都是假的了吗？所以说这件事儿万万不可以这么做。这个呢，他说的也是心里话，这也是他这个人做事儿、做学问都十分认真。他跟徐公孙有一些不同，徐公孙前一次在诗词歌赋这方面那点虚名，那也是攀附在人家的这名士的后边，这才把自己这名气炒起来的。现如今呢，他还想用这个办法，但是马儿先生没同意。徐公孙呢，为这个事儿啊，也没怪罪马儿先生，心里头也暗暗佩服这位马纯上先生做事认真，心里说话，以后啊，我也得学学人家。你看屈公孙这个人呢、还行，哎，对自己不对的地方这逐渐的也有所认识，这就很不容易啊。这一边说着话，下边呢就把马二先生的饭给拿过来了，因为到饭时了呀。一看呢，这饭也确实十分简单呢，全是素饭素菜。这马二先生拿着这饭，拿着这菜，就跟徐公孙说：“说这也太简单了，这个饭菜也没有办法刘先生用。”徐公孙一看呢，心里头也有想法，心里说话，看来这位马二先生这生活呀也不算宽裕。本来在我们家做客的时候，我也看见了这位马二先生特别喜欢吃肉，当然吃肉呢比素菜肯定要多花钱，看来这位马先生生活也够节俭的呀。那既然作为朋友他又那么敬佩马二先生，自然在花钱上没得说。他呢跟马二先生说：“嗨，这个何妨呢，我知道长兄先生你是吃不惯素饭的，我这呢带着有银子，来，我叫人去给买点肉去。”就这么着拿出了一块银子，叫店里的伙计去给买了一碗肉来，两个人一块吃了。公孙是离别而去，这徐公孙是在家里头每天晚上和媳妇鲁小姐一块儿教他们那个孩子读书，每晚都到三更天四更天，有的时候这孩子呢读书也不是那么认真，有时候这书背不熟，鲁小姐教孩子特别严厉，差一点也不行。背不熟不是吗，要求这孩子今天晚上不许睡觉，一直念到天亮，就这么责罚这孩子。这孩子时间长了也就不敢偷懒了。你看鲁小姐对自己这孩子这么严厉，现如今对自己的丈夫徐公孙还真就不错，就是责罚孩子的时候也打发叫丈夫早早的到书房里头去睡觉去了。那么咱前文书说了，原来鲁小姐有两个贴身丫鬟，一个彩萍，一个双红。彩萍呢嫁人了，只有这个双红一直跟着小姐。现如今这双红每天端茶递水，十分殷勤，十分小心。他呢也会念个诗什么的，也时不常的拿着诗请徐公孙给讲解讲解。徐公孙呢也愿意替他讲解。因为这个呀，这小丫鬟跟徐公孙接触的时间就比较长。这徐公孙呢也很喜欢他，因为这个孩子呀
比较殷勤。

后来呢，就把自己收的那个王观察王慧的那个旧枕箱赏给了这丫鬟双红，叫她留着装个花啊，装个针线什么的。无意当中呢，把这个箱子的来历也跟这丫鬟也讲了，说这个王观察如何如何投了宁王了，后来呢我们如何如何见着的，因为当初那是我爷爷离开南昌府他接的任，所以我们也算故交，我呢还给他银子了，他这个箱子带在身边觉着不方便，怕人家看着这个箱子再认出他来，报告给皇上，皇上抓他呀，因为这箱子暴露身份了，皇上再把他给抓着，他恐怕就得掉脑袋，所以说呢把这个箱子就给我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简简单单给这双红把这事儿就讲了。双红是个小丫鬟呢，听着这故事倒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有一些事儿他弄不太明白，他就觉着似乎这个箱子很值钱，好像是皇上都喜欢这个箱子，如果这个王观察要是带着这个箱子的话，那可能皇上知道了就要抓他，跟他要这个箱子可能是。哎呀，心里头对瞿公孙格外感激，心里说话，这公子真行，哎，这姑老爷这么值钱的一个箱子赏给我装花装针线，心里头感念瞿公孙，对瞿公孙呢，哎，侍奉的就更加殷勤。在到这个嘉兴之前，这丫鬟双红一直跟着瞿公孙，跟着鲁小姐是在湖州那边，在鲁府住着。咱说了，这鲁府和楼府离得很近呢，全都在湖州。你想啊，在鲁边修得重病的时候，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不用坐轿，就那么步行走到鲁府，你想想这得多近呢。这么一来呢，两家的下人也就经常接触。楼三公子楼四公子手底下有那么一个家人叫幻城啊，咱们前文书呢也说到过这个人，幻城的爹就是那位晋爵，是楼府的管家。这个幻城呢，年轻小伙子，跟卢府的人经常接触，那卢府的丫鬟呢跟他呢也就碰个面，哎，经常见着。这双红小丫鬟那也是刚刚长大成人，如同初开的鲜花一样，小丫头呢又机灵，长得又漂亮，换成呢小伙子长得也挺帅气，这俩孩子一见面这是一见钟情，后来见了几次面，两个人是私定终身。但这个事儿啊，鲁小姐不知道，瞿公孙不知道，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也都不知道。到了这个时候了，双红随同自家小姐一块到了嘉兴了，嘉兴离着湖州这就比较远一点了，但也不是特别远。两个人呢想要经常见面现在也做不到了，另外两个人年龄也越来越大，要按说呢，你不管是换成跟楼三公子楼四公子好好说这个事儿，或者是双红跟自家小姐
或者是瞿公孙好好说这个事儿，如何把两个人的终身大事解决了，哪怕说是换成那边出点钱给双红小丫鬟赎身，这也未必就是办不到的事儿。但是两个人呢，必定还都是年轻人，岁数小，怕跟主人家说了主人家不同意这件事儿。另外呢，也有点不好意思说。就这么着，两个人呢私自约定，这幻城跟这双红两个人偷偷摸摸就跑了，离开主人家，两个人呢搬到一块租房子去住去了。并且双红这小丫鬟把瞿公孙给他的这个枕箱也拎着呢，觉着这个东西是宝贝啊，很值钱，皇上都喜欢的东西嘛。两个人这是私奔呢，要是按着曲府曲公孙的理解，就是换成把自家的小丫鬟双红给拐跑了，这曲公孙气不打一处来，心里说话，这奴才也太不像话了，居然什么事都敢干，敢拐带我家的丫鬟。一怒之下到县衙门告状去了，就把这奴才换成和这丫鬟双红给告到了秀水县。因为他们这地面啊是归秀水县管辖的，秀水县一看曲府的相公前来告状，告楼府的奴才换成把自家的丫鬟双红给拐带跑了，这还了得吗？没二话，马上批文就拿人，手下的差役拿了县太爷的拿人的票子了，这就搜拿这两个奴才。其实两个人能跑到哪儿去？必定两个人呢也都是下人出身，见识也比较短浅，远道他们也不敢走，就在这跟前租的房子两个人住着，没费吹灰之力，差人把两个人的住处访查着了，到那儿去把两个人给逮个正着。不过这个差役多了个心眼儿啊，心里说话，这是谁家的奴才呀？楼府的奴才，曲府的奴才，这两家这可都是大家族，有权有势，那肯定钱也少不了，也有钱，他们两家的奴才难道能缺了钱吗？手里头肯定也有钱，我得从他们身上得弄点钱然后再说。如果要按照正常来说，抓差办案把这人犯抓着来，直接送到县衙门到县官那儿交差也就完了。这位差役因为想要弄钱，如果这么的把人就交到县太爷那儿去了，我什么也捞不着啊。他有这么个想法，没往县太爷那儿交，把两个人呢带到自己家去了，在自己家里头看管着，跟这两个人说，我如果要是把你们交到县太爷那儿去，那是没得说呀，你换成得挨一顿板子，这是白挨呀，你这个媳妇儿你也落不着，县太爷一准儿得把他判还给曲阜。这换成呢一听这个心里头也着急呀，这就求请这个差役帮助想想主意。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2: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家中内涝积水应如何应对？不要以为在家里就高枕无忧，超强的暴雨和洪水也会威胁到地势较低的居民住宅区，应趁早预防，正确应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因地制宜，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一旦积水漫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积水触电伤人。家中积水较深以危及人身安全时，应迅速向屋顶、高楼层转移，找到被困地制高点站立，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围困，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如通讯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应使用烟火、光照、燃烧衣物等方法，让救援人员知道你的所在地。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

0: 样柔软呀？
1: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0: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1: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2: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3: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6: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5: 分享魔幻之旅，
6: 探讨育儿课题。
5: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6: 《家有儿女》。
5: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965，收听百群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百群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百群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知道吗？我最近有点小受伤啊。
7: 被谁伤着了？孩子吗？
5: 是的，前段时间我跟孩子聊天嘛，就说，哎呀，儿子，你们班有没有长得好看的小女生啊？他就说还行吧。我说那你看妈妈长得好不好看？
7: 想求得孩子认可。
5: 是我预想的是他会说，妈妈你肯定是在我心里是最漂亮的。结果他跟我说，他说你啊还行吧，就是有点老。我当时我就炸裂了，我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呀。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改变哈？孩子说了好像是一个事实，跟女同学一比我是老，
7: 那得跟他同学才十来岁的孩子比咱确实老。
5: 但是这真话好难听呀，我就有点小受伤。
7: 哦，那你当时有没有跟孩子说，你说虽然你说的是真话，但是妈妈这时候想听假话。
5: 是，那我是不是会引导孩子去说一些看似假话但是又是那么情商高的话呢？现在都讲情商哈。
7: 我理解吧，其实这件事情挺可爱的，就说明孩子是敢于向你袒露真实的想法的，而且呢他也知道你不会真的为此受伤。其实一个孩子真爱母亲的话哈，他会评估说这件事情会不会伤害我的妈妈。小男孩小的时候其实都跟妈妈感情特别好，特别会说话，说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经常这么表扬我，突然他到了十来岁的时候，他就不肯评价我，尤其不给我任何正面的评价。我有一次就 很真实的问他，我说你小的时候对我说了那么多甜言蜜语，为什么现在不说了呢？他一本正经的说啊，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事儿。于是我当时的那个感受就是，原来你对我说的美好的话是因为你不懂事儿说的，现在呢你对我不予置评，甚至给我差评，是因为
8: 过了一个阶段哈。现在这个阶段呢，现在已经是青年的这个阶段
7: 啊，现在他情商就很高了。我有的时候揽镜自怜说啊，我都这么老了吗？我都长白头发了吗？孩子就会在旁边说啊，其实你跟同龄人相比你还是很年轻的。我的同学20多岁有的也长白头发了，你还可以
8: 啊，还是颇具技巧的。
7: 对，我觉得
8: 照顾了我们的感受。
7: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他对我的情感也回来了，智商也在线了，情商更在线了。
8: 是，你看孩子跟我们说了真话了哈，我们有时候挺难受的。但是田姐你看，我们对孩子讲话的时候，真话和假话应该怎么说？或者是说，我们一定要只说真话吗？我常常会觉得哈，好像我们要说对的话，而不是真话。
7: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其实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叮嘱孩子不要撒谎，要说真话哈。可能孩子很快就意识到真实的世界不是那样子的。
8: 是，而且田姐，我在说你不要撒谎啊，你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在想，完全不能够说假话，这孩子就是一个好孩子吗？我其实是
7: 那是个傻孩子，
8: 是，我是不是有点傻呢？对不对？如果说遇到极端的情况哈，不适宜你完全说真话的情况，是不是也应该说点假话啊？所以跟孩子要怎么讲这个事情呢？
7: 啊，我记得我儿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回黑龙江老家去过暑假。其实我特别想他，但是他玩得很开心，完全把我忘掉了。我就给他打电话嘛，我说宝贝，你想不想妈妈？他沉吟了一下说，你是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呢，还是希望我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我说不用说了。所以你看，我的孩子特别狡猾，我觉得他既没说真话又没说假话。那如果反观我们家长，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要考虑说，有很多事情吧，我们不好意思说假话，但是说真话好像又起不到所谓的教育的作用啊。可能我们家长经常会陷入这样一个境地。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可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家长怎样对孩子说真话。我个人的建议呢，就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的说真话，但是这个真话说到什么程度，怎样说是可以探讨的。
8: 说真话是有方法的，尽量说真话，是这样吗？
7: 对，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啊，但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说真话。我举个例子啊，其实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说过，是我一个非常好的老乡朋友，我曾经问他，我说我可以把你这个事情在节目里说出来吗？他非常的大度，他说可以，只要能够也引起别人的思考，甚至教育到了别人，我觉得你是可以讲这个故事的啊。就是他的孩子嘛，就特别胖，小的时候3-4岁的时候就明显超重，肉眼可见的啊。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就攻击他说，你是一个大肥猪，怎样怎样。那孩子是听懂好赖话的呀，他就听看着孩子们攻击他的表情和语言啊，他就很伤心，回家跟妈妈说，说妈妈，幼儿园的小朋友骂我。你看这个时候家长怎样说真话。那我的朋友第一反应就说，宝贝，他们在跟你开玩笑。然后他跟我聊这件事情，他说，田姐，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隐隐的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做。实际他就面临着一个考验，是我在这件事情上要说真话吗？或者说我要怎样说真话呢？
8: 是，田姐，
7: 是吧？
8: 很难这件事情。
7: 我给他的回答，我首先说，我说这件事情是不能撒谎的，因为孩子不傻。你骂我和你夸我说啊，田姐你胖得像一头猪，即使你欢天喜地的说，我难道不能感觉到你是在攻击我吗？你说田姐你美得像朵花，这是在表扬我，在赞美我。你说啊，你胖得像一头猪，这当然是在攻击他呀，是吧？所以我说，如果你否定了孩子真实的感受，而且你也知道这些小朋友确实就是在骂他，在攻击他，你告诉他说小朋友在跟你开玩笑，我说这件事情的影响远大于他被骂了。为啥呢？
8: 否定他的感受。
7: 对，因为孩子，因为他特别相信母亲呢，他会觉得啊，原来是我错了， 我的感受不对，那么时间久了他可能就不会相信自己的感受了，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来

0: 说，其实它的影响还是很长的，如果说危害挺大的，略显危言耸听，但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感受，他的感受总是被别人否定的话，他就懵了呀，是吧？其实人还是要相信自己的感受的。
1: 嗯，
0: 所以我说我的态度很清楚，立场很坚定，就是这件事情你要是要说真话的，你说妈妈听到了小朋友因为你的体型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在嘲笑你或者在攻击你。
1: 嗯，
0: 就是你要承认这件事，这是个真相。那么我们承认这件事情了，下一步咋办？我们下一步怎样说真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先会说，小朋友嘲笑别人，妈妈觉得是不对的。
1: 嗯，
0: 那再说一句真话，就是其实我们过于胖的话，你看我们跑起来也慢，跟小朋友玩也费劲，我们其实自己也挺遭罪的。那你愿不愿意妈妈帮助你，我们一起把我们的体重降到正常的水平？我觉得对于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他能理解别人因为胖而嘲笑的攻击他，他是完全可以听懂母亲的这番真话的。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会觉得大多数的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真话，但是这个真话是有逻辑、有层次、有技巧的。我们不能上来首先说啊，他们在跟你开玩笑，这是说假话。那如果有的家长说真话，说对呀，你不这么胖，小朋友能嘲笑你吗？看起来也是真话，但是这个对孩子打击很大。
1: 嗯，
0: 是吧？那你就变成了这个嘲笑孩子的帮凶呀。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对一个未成年人，是我们帮助他处理他面对的情绪上的伤害，然后面对我们实际的情况，我们一起做点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几乎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我们就实事求是嘛，我们就胖了嘛，
1: 是
0: 胖了我们就调整这件事情嘛，然后也教会了孩子说，如果在面对其他的小朋友异于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去做嘲笑别人的孩子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闭环了呀，是吧？
1: 是，首先田姐，我们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我们给他一个反馈哈。但田姐，你看啊，这个问题你抛出来之后，我第一反应是说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首先可能我就会有一些愤怒啊。
0: 你这个觉察是很必要的。就为什么你会觉得它难呢？因为它击中了你的痛点。就作为一个妈妈，知道自己的孩子很胖很超重也是他的痛点呀。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应对，怎样说真话的时候，往往是这件事情在我们的雷区上。
1: 是吧
0: 、哦，你看为什么
1: 我
0: 能够，如果我们的妈妈面临这种境地的时候，意识到说，哎呀，这个正在我的雷区上，
1: 嗯，
0: 其实是可以求助的。问 AI 嘛，现在还有是吧？哎呀，当然不能全信他哈。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家长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首选一定不是说假话，首选可以是求助。
1: 我们是说对的话呢，还是说真的话呢？我是好像在对和真当中要有个选择，其实它并不矛盾
0: 啊。对对，就是他们俩就大概率是一致的呀。就是你看我刚才的这个回答，我没有一句是撒谎的，我没有欺骗孩子。
1: 嗯，
0: 我说的既是我的心里真实的想法，也是比较接近客观现实的真相啊。
1: 是，
0: 所以说对的和真话之间他们是统一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认为他们是不统一的，我还是刚才这个分析啊，就是由于他自己凌乱了嘛，对吧？就自己乱了的话，他又试图其实他就是无法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试图在掩盖真相。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有的时候成年人怎样，成年人也有自己过不去的关卡，那么面对他觉得当下无力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在试图隐瞒真相。我们再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家里头有这个老人，隔辈的老人去世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该怎样跟小孩子说这件事情。这里边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常见词，就善意的谎言。因为我看过一些心理学家写的东西，写的文章，说怎样跟小孩子描述死亡。如果说比如说太奶太爷爷去世了，嗯，然后小孩子看到大家哭泣，说太爷爷去哪里了，那么有的家长会说他去天上了。

0: 其实这个就是没太说真话啊，
1: 是
0: 所以有的孩子就很迷惑，去天上了到底是一件坏事情还是好事情呢？那如果是好事情，为什么周边的亲人在哭泣呢？如果是坏事情的话，这也太可怕了，有人会安抚一下我恐惧的情绪吗？所以孩子就会本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会陷入一种很懵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简单清楚地说，他去世了，去世着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肉身不复存在了，他不能再和我们欢笑和玩耍了，
1: 这是一个事实，
0: 这是一个事实，对。然后我们可以说也许他会在天上看着我们，他会感受我们，我们也可以在心里思念他就可以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绕着弯去说假话呢？所以孩子将来消化的事情要先消化一下假的东西，说啊，原来那是他们骗我的，然后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真实的事情，我觉得这真是没有必要的。
1: 嗯，是，我觉得像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说一些假话啊，所谓的假话，其实是因为家长想给孩子一个合适的答案，让他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0: 其实是我们误判了孩子，
1: 是
0: 孩子什么都能接受啊，只要我们不用一种非常绝望的、非常夸张的这样一种态度。其实我们还是这个原因啊，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会含糊其辞、会绕远呢？因为我们害怕提死亡这件事情，
1: 是，
0: 这也是我们任何一个成年人恐惧的点。所以你看，我们往往比如说说谎的地方啊，我们不敢说真话的地方，也是我们的痛点。当我们能够直面我们恐惧的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跟孩子心平气和地聊这件事情。
1: 是，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又有担忧、有恐惧，然后有犹豫，很多的情绪出来了之后，就很难说一个真实的事实、客观事实把它表述出来。
0: 对，是的，是的，
1: 是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好像是滤镜一样的东西在。
0: 哎，对，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评估孩子的承受能力，其实恰恰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那部分。
1: 是啊，就是其实孩子是能够接受的，当然我们还要是要屏蔽一部分东西的。天，哪部分是我们需要屏蔽的？
0: 哎，你说的这个观点我特别喜欢啊，这就是我想要下一部分表述的，就是什么叫跟孩子说真话呢？就是说出来的部分都是真话，但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要说出来。
1: 是的，那一部分是我们
0: 今天的内容就一直绕。
1: 是，那一部分是我们在理智层面觉得不应该说的。
0: 你看啊，我再举个例子吧。
1: 对，举个例子，
0: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夫妻吵架，然后这个妈妈呢真的动了和爸爸离婚的念头，所以这个时候难道她要跟孩子说真话吗？说我跟你爸吵起来了，我想跟他离婚，姑娘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离还是不离呢？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个事实吗？是事实，夫妻在闹离婚，那么这个真话一定要当下全部和孩子和盘托出吗？不是的，因为在一个家庭中啊，父母是个地位对等的成年人，而孩子是未成年人，那么他所处的位置上，你没有资格要求他参与你们的决定。这部分的话虽然是事实，但是是不要说出来的那部分事实。
1: 是，
0: 但是我们撒谎了吗？我们没撒谎，因为我们夫妻正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说真话并不是说啊，那我就毫无保留的，然后包括这个母亲跟公公婆婆的矛盾，父亲跟这个岳父岳母的矛盾，然后在生活中有很多重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跟孩子倾诉，这是极其不恰当的，这是没有找准父母的位置和孩子的位置。就是我们把孩子当成了成年人，把我们自己当成了一个孩子，把所有，你看有一些所谓丧偶式育儿，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词啊，因为我身边中的很多男性，特别是年轻男性，在非常积极的和妻子一起在承担家庭的责任和育儿的责任啊，但是可能这个现象吧，就是比较让一些女性深恶痛绝，一直被提起嘛哈。如果真的有个女性遇到了丧偶式育儿的境地，她的丈夫确实就认为我不应该参与家庭的这个生活，我也不用参与育儿的话，如果这个母亲 像儿子或者女儿所说说真话，说你看你爸就从来都不管我们，你爸爸不想和我们在一起。
1: 嗯，
0: 首先这句话哈是他的一个感受，未必是客观事实。第二个，即使是客观事实的话，那其实给孩子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分裂感，因为孩子天然就知道我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如果夫妻中的一方妈妈在不断的当孩子指责父亲的话，那孩子该怎样自处？如果我爱母亲的话就选择站队吗？我就要跟你站在一起攻击父亲吗？但是他内心深处他永远都有一种渴望，就是我渴望我的父亲是爱我的，是接纳我的，我们家是一个整体的。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说真话真的就会伤害孩子。
1: 嗯，而且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客观的真相，可能是主观认为的一种真相。
0: 即使是客观的真相，我曾经在一期节目里说，哪怕是离婚的父母啊，你如果为了你的孩子的幸福，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攻击你的伴侣，哪怕你们的婚姻已经解体。
1: 嗯，
0: 起码你当时选择他的时候他还有你爱之处。
1: 是
0: 因为我除非那种极端的情况哈，说这个人涉违法犯罪了，就是罪犯了，我甚至也觉得哈，就是除了在法律层面在道德层面有客观的评价他的那部分，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的家长来说，他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
1: 嗯，
0: 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比如说放大呀，或者客观呈现所谓对方伴侣的某些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
1: 是
0: 你要说啊，我说的都是事实都是真话也有可能，但是一个家长要评估这么做对孩子终生的影响。
1: 是就是做家长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哈，又有一些思考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客观事实和自己的极端感受要分开。
0: 对呀、啊、就是为了孩子一定要分开。就说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家里的、他的位置就是个孩子。
1: 嗯，
0: 我们曾经讨论过说家长和孩子能不能成为朋友啊。你说你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当朋友，你说我把婚姻中的痛苦哈，我把生活中的压力
1: 艰难
0: 等等的我都要跟孩子聊的话，那么孩子对这个世界是非常惊恐的。
1: 嗯，
0: 说对这个婚姻是非常恐惧的，说哎呀，说的原来是这样的。其实甚至有的孩子看到了父母糟糕的婚姻、看到了父母亲一方对对方一直以来的吐槽，那么他会认定婚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爱情是我们不需要考虑的，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家长又着急说，为什么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那为什么呀？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啊，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出来的那部分尽量都是真话，但是不能选择把所有的所谓真相都和孩子交流。
1: 我们也要看好孩子的承受程度，他的年龄，
0: 这是下一个原则。下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说出来的那部分是孩子这个心智层面能理解的真话。
1: 是，你看铁姐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我闺女她回家跟我说，她在学校有几个好朋友，这几个好朋友他们已经约定好了要做一生一世的好朋友，是不是？
0: 可爱的小孩。
1: 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一生一世得怎么看呢？嗯，我说那我就会担心他们有什么矛盾哈，我就提前这过于考虑这件事情，我就说，哎呀，我说现在是好朋友就很好，不用非得一生一世。他就说，不行，我们都已经说好了，一定要一生一世，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件事情，
0: 你的这个。你说的是真话，就是说
1: 是
0: 就是一生一世是很难的，可能那个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我们没有共同的经历什么，可能就不再联系了。
1: 是，
0: 但我真觉得这样说真话略显残忍。
1: 是，他刚一年级哈，我就想那我没法跟他讲什么朋友，其实有的是说是阶段性的啊，同学你们以后有可能都不联系了，这些我可能
0: 你当场觉察一下。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真相呢？
1: 是，我就在想，这也是事实，但我可以不说这部分事实。
0: 对呀，而且说实话，也有的人很幸运，真的拥有一生一世的朋友，那也是个事实啊。所以这件事情啊，就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真实，我们以为的真实，只是我们个人的过往经验，
1: 是这样。
0: 然后我们又忙不迭的把它塞给了孩子，

0: 其实我就听这个故事，我觉得，哎呀，就略显残忍，就是孩子会很失望，然后我们以为给他的就是客观的现实，其实一个孩子哈，一个未成年人，包括我们大人，也是可以对未来呀、对情感、对友情有一种不太切合实际的期待的。况且这件事情还不完全是不切合实际，
1: 是，
0: 真有的人有一生的朋友，
1: 真的有，从幼儿园开始，
0: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值得觉察一下，你。不然就跟孩子补救一下，说，哎，其实妈妈又想了想，在现实中，首先是有一生一世的朋友的啊，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妈妈希望你成为那个幸运的小孩，我甚至可以相信你就是那个幸运的小孩，你们可以拥有很幸福的、很漫长的友谊，这多好呀！何必我们给他泼一盆冷水呢？是
1: 所以说，他有他应该经历的，可能有些事实真相是。需要他自己慢慢去揭晓。
0: 哎，这个说的真好。对，我们忙不迭的向他揭露所谓的真相，其实那未必是真相，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事情啊，是需要我们的孩子们，需要每个人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去体会、去揭晓答案的。
1: 这真是一个挺好的过程哈。
0: 对对，这
1: 才是属于他自己的。
0: 对，那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真实的把我们的感受告诉他。然后我们也可以实事求是的告诉他，这只是我个人的体验，我个人的经验，我当下的感受。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聊，然后有些事情你慢慢的感受。我觉得这样就是整个奠定了一种生活的基调，就是孩子知道大人是实事求是的，然后大人给我呈现的这个世界呢，它可能不那么完美，但是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其实我觉得我们70后80后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小的时候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所以人都是如果我没有得到什么或者我缺失了什么，我特别希望在孩子身上有所补偿。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孩子描画一个乌托邦，
1: 是阳光明媚的
0: 啊，对，就是你教出小白兔呢，将来他就没法面对生活中也许会出现的大灰狼，其实这也是个课题。
1: 是这样的，田姐，你刚才说营造出来一种氛围啊，营造出来那样一种境地，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更希望能够跟孩子有一种这种探讨，那给到他的不全然就是非黑即白的答案。
0: 对对，而且呢就是要让孩子客观地感受这个世界，就是总体上这个世界是安全的，是和平的，是美好的，
1: 是
0: 幸福的，
1: 是也是多元的。
0: 对，同时呢它一定有很多的不如意。所以如果我们过度地渲染了那些如意的部分，孩子们就会对一定要到来的不如意感到十分的不能耐受。我觉得现在你看，
1: 耐受这个词
0: 很多专家在研究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遇到挫折就不能够上学了，不能够读，其实在试图给孩子制造一个没有毒的环境，全是阳光的环境，这种环境是其实在试图给孩子制造一个没有毒的环境，全是阳光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真空，是不存在的呀。可是如果我们家长一直在努力营造这种东西，一直让孩子试图相信说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们就能够维持这样一种真空的所谓美好的状态，这也不是现实的。现在的包括我们成年人哈，其实也是在生活中需要锤炼我们自己的耐性的。生活有的时候就是无聊的，是有一些痛苦的，是有些迷茫的，就这都是真实的一种人生的状态。
1: 是
0: 包括我们生活本来的样子哈，其实还是以说真话，我觉得给孩子带来的收益大，
1: 特别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
0: 人家也不傻，
1: 是
0: 对，人家看着不对，这个世界跟你们描述的不完全一致。
1: 时间久了，我们老是说描述的这种现实安好。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约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约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百群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百群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鱼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好，田姐。
1: 你好，一贤。
0: 田姐，咱们这一期聊点啥？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就延迟满足哈，再讲一下它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大家也都耳熟能详的即刻满足这件事情。
0: 即刻满足，那田姐你说即刻满足和延迟满足它是对立的吗？
1: 如果非得要比喻一下子的话，我个人认为它像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0: 嗯。
1: 上一期呢，我们讲的延迟满足，我后来又有一点点担心，我怕给这个听友朋友们带来一种误解，说延迟满足就是不应当的。
0: 嗯。
1: 其实呢，延迟满足是我们人类心智化过程一个重要的方面。
0: 嗯。
1: 咱们总说

0: 当的去所谓训练孩子的延迟满足。延迟满足的真谛在于，一个真正理性的心智化成熟的人，真正的成熟的人，那么他的标志之一就是他能够自我科学的延迟满足，说这是我们的目标，而不是说家长要操控他，甚至不满足他，用这样的方式获得以为能让孩子延迟满足。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啊。
1: 不是说要刻意的去训练啊、
0: 是引领孩子能够自己走上一个科学的，我们前面得加个定语啊，科学的延迟满足，不是凡事都延迟满足，也不是凡事都不可以延迟满足。
1: 是。
0: 所以根据上期的我们聊的内容哈、我就想到了这个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即刻满足。
1: 即刻满足啊、
0: 这个事儿呢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哈、现在到处都是即刻满足。
1: 即刻满足啊，是不是通过这样一个这个词语的这个字面意思就能够理解它的意思吗？就是、
0: 对，你看一下字面，一个就是快嘛、那个就是延嘛、一个是马上嘛，那个就是等嘛，是吧？
1: 是。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还挺多哈、比如说我看短视频可能就是被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即刻满足。
0: 是的，所以呢实际上我们还要先做一个功课，就像上一期我们说、不要美化。
2: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4:00 PM。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4: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3: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4: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3: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4: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拜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

0: 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宜千宜千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千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今天的《看世界有我》呢，依然要去的地方啊，就是杭州的十景之一武夷山。关于杭州啊，杭州的故事真的是太多了。那十景当中，哪一景是你心所向呢？1400多年前，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这个传说啊，一般的大工程，直到现在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就在同一时期，杭州的武夷山顶，不知道是谁种下的一株银杏树。银杏树在武夷山顶扎根长大，大概在它300多岁的时候，也就是1595年。有个高僧来到这里，就着这株大银杏结庐开山，建了一个寺，叫做定慧庵，后来改名为真迹院。相传当时武夷山顶有猛虎出没，高僧为了保护当地的居民，经常带着一把大蒲扇到山顶去化缘，得来的钱啊，全都用于买肉喂虎，最终驯服了猛虎。这头猛虎啊，再也没有伤过人，反而和高僧成了好朋友。高僧经常坐在虎背上往返山中，人们因此就叫他伏虎禅师。伏虎禅师圆寂之后，真迹院渐渐的淹没，又过了500多年，在那株银杏树下，又来了一个僧人重建了寺院，还在里面安放了18路财神像，真迹院又恢复了人声鼎沸。而800多岁的老银杏无悲无喜，依然在春天开出新叶。秋天落下，这样的故事啊，好像周而复始的就这样的发生着。那在我们心目当中，肯定有很多类似的故事。春来秋往，真迹院在几百年之后又渐渐的败落，那株老杏树依然站在武夷山顶看云起云落。直到今天，如今的真迹院又修缮完成，时时有人探访，而老银杏树也依然会在秋天的时候不紧不慢地落下一地金黄。据说呢，这是杭州城里年纪最大的一株古树。银杏嘛，本来就是长寿的树种，但能活到1400岁仍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每年银杏叶黄的时候啊，都会有很多人去看望它。想想看，如果你家世世代代住在杭州，说不定啊，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曾经和你探访过同一棵树，是不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呢？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武夷山呢是杭州人秋天最爱去的景点之一。本地人愿意探访的地方啊，通常是我们游客也愿意去看看的。秋天去武夷山，经典

路线之一是从云溪竹径那里上山，这里路比其他的路啊要陡一点儿，但相对较短。武夷山海拔334.7米，由云溪竹径上山，从山脚到山顶大概啊1个多小时就能到了。至于为什么建议在秋天走这条路，因为云溪这里啊有好几棵千年的枫树，秋天的时候嫣红夺目，非常的美丽。美丽是美丽，而一路到山顶正好可以探访年纪更大的古银杏，这才是大家的目的。千百年来杭州人一直沉醉在这样的秋色当中，你说美不美呀？说到武夷山这个名字啊，里面也有一些典故的。杭州的山普遍啊都不太高，比如孤山虽然叫山，但只有38米高，西湖边最负盛名的宝石山才78米高，所以334.7米高的武夷山在杭州绝对算得上是高山了。相传在唐元和年间，这里的山顶时常有五彩云朵盘旋，所以呢就被人们称为五云山。如果有幸能够看到山顶的五彩云朵，就意味着好运会来临了。事实上武夷山的云多是有科学的道理的。这座山地处钱塘江和西湖之间，山里水气十分充沛，山上山下温差是比较大的，山下的水气上升遇到山上的低温，就形成了山地云。阳光照入满是水气的云层，就像雨后的彩虹一样，偶尔呢会折射成人们眼中的五彩祥云。因为五彩云朵并不是经常能够见到的，因此杭州人一直笃信一个神奇的说法，在武夷山只要你能看到五朵云，就能召唤好运呐。哪里能够找到五朵云呢？来来来，这一次哈，我们不要从云溪上山，而是从旧溪上去。这条路呢因为弯弯曲曲，相对比较长一点，但也正因为九曲十八弯，十分平坦好爬，是杭州人举家出行最爱的登山路线。这一路上从山脚到山顶，如果你仔细寻找，就可以找到刻在石头上的五朵云，这是老杭州人最爱的活动之一了。武夷山找五朵云，不用担心找不到，因为我们找到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现在这五朵云都被涂上了红漆，边上啊甚至还标出了数字，十分的好找。慢慢告诉你，前四朵上呢在山路上，最后一朵啊在山顶真迹寺内，就是这样的五朵云。武夷山的景色是典型的江南山景，非常的秀丽。而杭州最令人愉悦的是一条山路会在你登山的时候出现。武夷山顶沿着山脊向北一路前行至天竺山，就是深受杭州人喜爱的锒铛岭。这段古山路绵延数里，两边呢是茶园，山脊上视野极为的开阔，秋风吹过真的让人觉得神清气爽，恨不得仰天长啸呢。当然了，这里为啥叫锒铛岭啊，也是有典故的。据说古时候啊，这条山路其实是个蛮重要的货道，古代货郎们担着货物从钱塘边去龙井灵隐的时候，这条山路就是一条近道，他们的货单上总是吊着铃铛，叮当叮当一路作响，这山铃啊就被称为锒铛岭了。不过幽默的杭州老人说不一定会告诉你另一种说法，杭州话里用形容一个人懒塌塌的懒散不好好走路的样子啊，也叫吊儿锒铛。而这十里锒铛因为全在山岗上，
非常的好走，完全可以吊儿郎当的随便走完，所以啊就被称为

锒铛岭了。看来这也说明啊，只要爬上五云山，后面就是十里锒铛，真的是非常的好走哈、这条爬山的路线当然啊，也被杭州人深爱着。再来说说到了五云山顶，如果可以啊，记得要喝杯茶。真济寺里有一口水井，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是杭州海拔最高的自然井。1000多年来，它和老银杏相伴，无论寒暑还是大旱都没有干枯过，而且井水永远冬暖夏凉。也许大银杏正是因为边上的这口井，才撑过了1000多年吧。

0: 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日前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7月17号凌晨20:40开启。本次油价调整具体情况如下：汽油每吨上调300元，柴油每吨上调290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每升将上调0.2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25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25元。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费12元。此前在6月4号、6月18号、7月3号，国内油价已经迎来了3次大幅度的下调，分别下调了每升0.41元、每升0.40元和每升0.75元。此次油价调整将会结束三连降的局面。今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14轮，其中开启9轮上调、4轮下调、1轮搁浅，累计共出现了13轮的油价变动。

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新车。首先来关注一下理想。在7月16号，新款的理想 L6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一款车型，售价为 24.98 万元。在首销期间，前排零重力座椅套装、特殊车色、耀和运动套件全部免费赠送。马赫巨身智能套件限时优惠选装，价值20000元。新车将会在发布会之后一周内开启交付。新款的理想 L6 定位为中大型增程式 SUV， 外观与内饰迎来了换新换装，更大的电池包，续航和充电能力得到提升，座舱和智驾硬件得到升级，底盘也得到了革新。通过外观来看呢，新款的理想 L6 延续了家族化的设计，细微的改动让整车看上去前脸方面呢是焕然一新，整体风格更接近于全新一代的理想 L9。经典的星环灯设计继续得到了保留，也成为了理想家族化的设计风格。那么中央的主动进气格栅以及黑色装饰不再和两侧的分体式车灯相连接，随之车头之后的线条也发生了改变，整体看上去呢比老款车型更加硬朗。ADB 的矩阵大灯组以及两侧的导流槽融为了一体，并且提供辅助驾驶小蓝灯，车头顶部依然提供激光雷达，支持车外语音交互。再来看车身的侧面，整体的腰线并没有做太大的改变，换装全新样式的半隐藏式门把手，降低风阻的同时也满足了新国标。前排提供电动门，二排带来了电吸门。新款的理想 L6 也首次引入了4颗激光雷达，增加了侧向和后向的激光雷达。侧向激光雷达位于前翼子板处。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4935、1960、1735，轴距2920毫米。对比于现款车型，车身的长度增加了10毫米，宽度、高度和轴距都维持不变。最小的离地间隙为180毫米，标配有20英寸的轮圈，可以选装21英寸的轮圈。

再来看一下新款理想 L6 的内饰，新车呢将会提供三种配色方案，包括雪原白、旷野棕、琥珀橙，每款颜色呢都是双拼色的设计。在内饰方面， L6 也全面看齐全新的理想 L9， 整体的内饰质感更加细腻，全新的空调出风口被弱化，中控台和座椅、车门等保持了一体的颜色。

新车呢还换装了全息样式的方向盘，按键将更加简洁，并且还加入了金色质感的装饰，同时取消了原先方向盘上的屏幕，招导台处的布局有所优化，取消了杯槽。在智能座舱方面，新车换装了全新的29英寸6K 全景屏，将原先的两块屏幕合为了一块超长屏幕，没有物理黑边，支持独享、分享、共享等多种模式进行切换。 P 档可以实现主副驾共同观看21:9的超宽屏电影。副驾呢仍然可以保持16:9的独享观影模式。在芯片的使用方面，内置有高通骁龙8797座舱芯片，较上一代高通骁龙8295 CPU 性能提升了 1.8 倍， GPU 算力提升 2.6 倍， NPU 算力提升 3.5 倍。在辅助驾驶方面，新款 L6 呢将会搭载理想自研的马赫 M100 芯片，车规级5纳米工艺，算力达到了1280 TOPS， 计算效率为 82%， 端到端延迟下降 40%， 比人类反应更快一倍。同时呢，这个配置也是和50万级别的理想 L9 做到了同代同心。

稍后呢来看一下新款 L6 的动力方面，将会沿用代号为 L2E15M 的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3千瓦，电动机呢也依旧搭载前130千瓦后170千瓦的双电机，电机的总功率达到300千瓦，保持不变。但车辆的最高车速呢，由现款的每小时180公里提升至每小时200公里，零百加速时间为5.4秒，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动力电池呢也是最大的升级，新车动力电池容量提升至51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达到300公里，比老款车型呢增加了88公里 ，CLTC 综合续航能力达到1250公里。

接下来呢，常会带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腾势。日前，腾势 Z9S 官方图片正式发布，该车此前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申报，车身的尺寸比例较腾势 Z9 变得更加紧凑，可以看作是一款短轴距的运动车型。腾势 Z9S 将会采用纯电动力，并且会提供单电机以及三电机版本。此次官图所发布的全新晨曦紫配色进一步提升了它的视觉冲击力。该车的外观呢，保持了 Z9 家族式的设计风格理念，双条幅 LED 灯组更加纤细，远近光灯组则被内嵌在前包围的两侧。前包围采用了贯穿式的面板造型，加上双段式的前唇设计。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090、1980、1490，轴距为3025毫米。新款车型呢，较现款的腾势 Z9 长度短145毫米，宽度呢是窄10毫米，高度窄了28毫米，轴距呢短出了100毫米。另外，据了解，腾势 Z9S 将会提供后置单电机版本，以及搭载 E3 方技术的三电机四驱版本。其中单电机的版本最大功率为370千瓦，三电机四驱版综合功率为890千瓦。对应此前所申报的续航信息来看，两个版本均配备的是102.326千瓦时的电池，单电机版 CLTC 续航里程能力达到了920公里，三电机版续航能力达到780公里。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海外市场，来聚焦超级豪车布加迪。近期呢，布加迪最后一台量产版的 W16 Mistral 在工厂正式下线。布加迪官方确认，这台 8.0T 四涡轮增压 W16 发动机长达20年的量产生涯正式画上句号。

尽管 W16 发动机量产宣告终结，但它将以专属定制车型的形式继续服役。 W16 Mistral 虽然量产的周期已经走完，但是对于仍然执着于搭载这台绝版 W16 发动机车型的顶级用户而言，尚有定制渠道可以选择。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您来了解车辆如果被水泡或者是被洪水冲走，保险到底赔不赔，全损应当怎么定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

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车辆如果被水泡或者是被洪水冲走，保险到底赔不赔，全损应当怎么定。我们之前呢为大家介绍过燃油车型的理赔过程，我们再来说一说新能源车主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可以确定的是，电车的理赔总体呢和燃油车是没有差别的。对于暴雨灾害造成动力电池损坏的，如果投保车损险的，可以正常的赔付。主要的差异是，燃油车侧重于发动机及电子元件，而新能源车呢，主要是针对于三电系统进行理赔。因为电车的电池呢位于底盘处，更容易泡水，以及维修成本过高，所以呢被推定全损的概率会更高一些。车主呢是要留存于完整的电池涉水的证据链就可以了。另外呢，需要强调的是，不同保险公司的理赔政策和流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车主呢需要及时的和保险公司进行沟通，提交相关的材料证明，比如说事故证明、维修发票、车辆行驶证，以便顺利的完成理赔的流程。那么还有一些其他方的问题，比如说车内财物丢失能否理赔呢？要注意的是啊，车损险不赔车内财物的损失。如果您投保有保险的财务险或者是盗抢险，可以联系承保公司进行咨询。那么哪些情况保险公司可能会拒赔呢？首先第一个，未年检的车辆保险公司一定会拒赔。第二个，在水里被泡之后已经熄火，但是呢二次点火之后保险公司会拒赔。第三个也是最为基础的，就是您压根就没买车损险，这个一定会拒赔。以上呢都是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肯定是不予理赔的。最后呢，常务要提示广大车主的是，爱车在遇险之后一定要尽量在48小时以内第一时间报警立案，超过时间可能会被拒，部分保险公司呢要求会更严，得24小时之内进行报案。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5: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6: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5: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7: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6: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8: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5: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7: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6: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5: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年半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

0: 构，
1: 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2: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
3: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4: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3: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4: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的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5: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6: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6: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7: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8月至10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
4: 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家。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是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分享一下你有关于找工作的一点心得或者是建议，欢迎各位呢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务。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吴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吴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已经 Showtime。

说请分享一下你有关于找工作的一点心得或者是建议。这个其实不太好唠，为啥呢？因为说现在你说这个找工作这个事本身嘛，它好不好找呢？大家心里

可能都有数是吧。就在上周，我一个在北京北漂的一个朋友，他来鲅鱼圈找我玩，然后就唠到了他现在处于一个失业的状态，之前在大厂啊，某大厂，互联网大厂工作了能有也有六七年了啊，然后结果今年就被他们不叫裁员，叫优化，说得很好听，就被优化掉了。优化掉现在就处于一个什么呢？处于一个叫做待业的状态，就失业了呗。然后我听他说，我说你在北京的话，工作机会这么多哈、啊，这个大公司啊、厂子什么的这么多，你就再应聘呗。哎，他说红哥，你不知道现在要想应聘呢、啊，真的压力太大了，太难了啊。因为首先第一个，咱的年纪说老不老，说小不小，那正好卡在35、36岁这个最尴尬的年纪。一般的大厂都不愿意要，人家愿意要什么呢？应届的毕业生啊，而且现在这个学历要求越来越高，本科生基本都不看，一去应聘呢，起码都是研究生打底儿，甚至有的都是博士，还有很多呢都是海外啊，这些非常优秀顶级的一些高校回来的，甚至比如什么长春藤级别大学回来这些学生啊，然后呢一起去投简历去啊。找个工作啊，而且以前呢都是觉得是大学生啊，就是这个眼高手低啊，都希望自己一个月挣一万五。而现在一看，在北京的地方啊，月薪5、6千的工作也大把大把的这个研究生去竞聘去。然后他说他投了能有将近快有70份简历了啊，他说投了60多家，现在没有一个给他回复的。我说那你以前的这些工作经历就这么不值得一提了吗？他说就是这么不值得一提啊。所以说咱以前以为啊，是去大城市啊，这个发展空间大，就业面广，企业多，这么一看的话呀，当然对于一些顶尖级的优秀人才来说的话，可以横晃随便挑是吧，但是对于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一点的啊学生，或者是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上班族来讲的话啊，现在压力极大。然后通过上周末跟他的这一番简单的这个交流之后呢，就有点心得嘛。但是当然了，像咱们鲅鱼圈的这个用工的这个情况啊，可能跟在北京这些大城市呢，相对来说状态不太一样。因为呢，咱们大型企业是可以数得过来的啊，然后剩下呢，基本上都是一些这个小微企业啊，或者说是这个个体工商户啊，做买卖的啊，去店里头什么当个服务员啊，对不对？然后跑个腿儿，送个外卖啊，这基本上现在这些工作的比较多啊。但是呢，也有不少一些，比如说像围绕着这个物流相关的一些公司什么的，数量其实还是挺多的啊。就想请大家来说一下吧，就是你不论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啊，你有没有关于一些自己找工作的点心得或者建议，分享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正在处于待业状态想找工作的年轻人呢，欢迎各位呢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

好，来看一下咱们后台有几个留言啊，听友们现在已经是打成一片了，是吧？相互支持，有的相互拆台。曾经的小马哥啊，电脑监控打印机，他说呢，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找到好工作必须自己有本领，这个那绝对是硬道理，一点毛病没有啊。你比如说你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后啊，然后呢一堆手里的曾经做过的一些科研项目，取得了这样那样的辉煌的成绩啊，那你说你还愁找工作吗？什么大厂的抢着要，是不是？就好比是每年高考的时候，各地的这个高考状元，是不是？这些好学校都抢着要啊，这提前的都不用你报，人家都给你打电话，你看考不考虑我们学校，都这样的啊。生怕错过一个人才，但是相对来说没说嘛，但凡中庸一点的、平凡一点的、普通一点的人，现在生存压力就变得很大了啊。尤其大家关没关注新闻呢？平时看看新闻还是挺有必要的啊。就是现在啊，有很多学校甚至是什么呢，主动延长啊。

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的在读的时间。研究生以前一般是三年嘛，对吧？现在有的学校研究生甚至让你四年甚至五年才毕业。当然这其中呢有很多的原因啊，一方面呢学校通过学生他也是在创收，也是在创收是吧？另外一个也是通过这样一步啊，尽可能的来缓解一下目前学生的一个就业比较集中的一个压力。但是呢你即便延迟了一年延迟了两年毕业，你总归还是会和两年以后的毕业生继续啊混到一起去进行最后的一个拼杀的，只不过是早两年晚两年的问题啊。你实际上你最终自己在学业上有哪些收获，对不对？技能上哪些提升，这个呢未可知晓。你说你上了三年学和上了四年学是吧，在研究生你都已经读的这个专业系统上的啊，这些课本上的东西其实都已经读的差不多了，剩下就靠实践了啊。反正现在有不少学校已经开始这么去尝试了、啊、就是延长孩子们这个毕业的时间，知道吗？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学校不光是本科在扩招，研究生现在也在扩招，所以说呢就使得其中这个含金量啊在逐渐的降低啊。为什么现在孩子的你看他毕业之后本科毕业之后都得研究哎要不要考研，因为现在你不考研的话真的不好找工作啊。刚才呢小马哥说了打铁还需自身硬，需要要找好工作还需要自己有本领，然后呢豌豆脆说了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找好工作需要自己家有本领，就是你得有个好爹。咱讲话了，有个好爹重不重要？重要，重要。咱不说是这个爹啊，他能帮助你，就是在求职方面给你多少忙。但是啊，这个信息差，信息差呀，那是绝对是不一样的。但是绝对是不一样的啊！为什么人家有的学的那个专业，你听起来呢也很冷门，然后呢也是本科毕业，人家去那个工作，一到岗位之后，然后呢，首先第一个，人家能顺利的就上岗，然后紧跟着几年一提拔，几年一提拔，是吧？你读到了博士，嗯。上了班了困了那么多年也还是那样，这里头是存在一些信息差的。当然了也不排除其他的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在、啊、小孩子说打铁可不是什么好工作，打铁还不是好工作，打铁现在是好工作呀。你还真别那什么，咱不说别的，就在八一圈你要去鞍钢啊，能上个班，你有个正式的这个工作，对不对？能签人合同，你也了不地了。说出去别人也挺羡慕，对吧？咱不说讲别的，你想找个对象，你们哪的弯钢的也挺好。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啊，分享一下你有关于找工作的一点心得或者建议啊，欢迎各位有经验的人过来人给正在寻求工作的啊正在待业状态的年轻人的一点心得吧。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半点信息，半点欢乐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

0: 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那个会说，哎，长虹那不讲人性啊。不是说咱不讲人性，你想啊，像这样的人啊，老实人，他工作都已经坐在前面了，结果后来被人家背刺了啊，自己呢一肚子这种委屈的话，一肚子窝囊水，他说不出来，咬咬牙咬碎了往肚里咽，忍了。你说咱让他勇于说出来，那算是没有人性吗？不是，不是的啊，不能让老实人受欺负。再来看圈哥啊，他说的这个工作经验我没太明白。他说呢，填表格家庭成员那一栏我不建议填啊，如果一定要填，那就只填名字和相关的关系。如果要是非让你把这些信息填完整，我劝你跑路。就是尽可能的少透露家庭信息呗。那有的时候他单位确实他要求你必须得填完整，那你不填不。那反正他说他劝你跑路，这玩意儿见仁见智吧啊。只要是什么呢？用人单位，你别管他拿这个信息他是干嘛，他只要是不滥去利用你这个信息啊，那就还算能理解吧。确实有的时候也是哈，你说他为什么他要你这么多这个相关的信息在？就像小孩上学的似的啊，老师。给孩子们填表啊，一定要把家长。

好，咱们再来看我们的听友朋友 K 的留言，他说呢，每个行业都不好做啊，要不呢就是纯去为了钱找工作，要不就为了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去找工作啊。所以说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常会就是也是在扪心自问啊，也是在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就是说你说咱这个工作到底是为了啥，到底是为了啥。有的时候感觉啊，这班啊工作上的都迷失自我了，是不是啊？甚至你看有很多这个家庭啊都会因为工作上的这点事儿影响到了正常的这个居家生活。夫妻两口子真的真的都有好多那种就因为班上这点破事啊就撕不起来打起来甚至闹离婚的。就说明什么呢，已经本末倒置了，就你这个去你去工作你到底是图于什么东西，你如果你要去就去为了挣钱啊，你有这单纯为了挣钱的这个上班的上法啊，如果你为了就说对不对，你干这行你开心，哎，你能够觉得实现自己的个人那个社会价值，哎，你别管我挣过挣少，反正我干这行我就乐意，我哪怕分毛不挣我觉得有意义啊，我说出去可能即便都不算是很体面，但是呢我自己觉得有成就，这种的是另外一种干法啊，就怕拿不起放不下是吧，活干的呢这没一样没少干，又脏又累啊，啥脏活累活都给你干，然后呢钱还没挣着，毒气囊塞的，然后回头合计，哎呀这工作我要失去了之后你说我去哪呀，圈哥又发了一条，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认为不要怕试错，做错了呢，改正之后继续去工作，不要在意别人的感受，别人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你，尊重自己在一份工作当中的感觉，如果工作已经影响到你的情绪和身体，辞去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离职辞职之后找工作是两件事，先解决一个再看下一个啊。就是做自己，做自己，他一直做自己。做自己确实，你得为自己活嘛，是吧？但你说有的时候，如果是自己，你本身确实错了呢，你确实错了，然后你继续一条道走到黑，也不在意别人的感受，这也未必对吧？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侃又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年轻朋友哈，能够遵从自己的内心啊，然后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可量的找到一个属于自己那这个心目当中比较理想的一个工作吧。在明天的下午四点半到晚上的六点，长虹将会继续您在九六五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5: 7月10号至19号，红旗大集夏夜行动全民兵趴全程开启。这不仅是味蕾的狂欢，更是夏夜的仪式感。百种小吃等你翻牌，滋滋冒油的秘制烤串遇上劲爽的啤酒，现场还有杂兵寻宝活动，幸运抽奖赢好礼。当炭火的焦香撞上晚风的清凉，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每晚18点至24点，红旗大集夜市邀您共度这清凉夏夜。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相对而言，意大利翁布里亚的斯佩罗小镇是意大利最冷的观光地了。这座古罗马时代的小镇并不是人们热衷旅行的地方，或许也很少有人曾经听闻它的名字。只是当你不经意间驾车经过这里，偶然的一瞥就会被这满城的灿烂鲜花攫取了全部的心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这一段旅程，雨晴就带领大家来到斯佩罗，感受一下这个小镇的美好。斯佩罗是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省的一个市镇，它坐落在一座小山的脚下，距离弗利奥尼大约5公里，从佩鲁贾出发大约只有30公里的路程。由于位于山区，这座小镇上遍布着丘陵和平原，土壤也十分的肥沃，特别适合种植植物葡萄和橄榄树，因此斯佩罗最有价值的食品就要算特级初榨橄榄油了。毫无疑问，这个城市除了是意大利最美的村庄之外，还被作为意大利国家游市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雨晴乘坐火车每经过翁布里亚的一个小镇，都会觉得这里一定是最漂亮的了。可是到达了斯佩罗，雨晴才发现这里的美丽要更胜一筹。翁布里亚有着田园般的乡村和田野，一年四季风景如画，被誉为意大利的绿色心脏。而

佩罗本就是非常朴素的中世纪小城，和翁布里亚其他的城市差不多，石头是绝对的主角。但是斯佩罗建筑的80%都是罗马时代的遗迹，也就是说斯佩罗是翁布里亚最古罗马的小镇。来到这里最先欢迎雨晴的是三座保存完好的罗马式石拱门和两旁高耸的塔楼。观石拱门不高，却把无边无际的山丘沃野衬得刚刚好，不是江山留胜迹，而是在最平常的地方最美的遇见。步入小镇，沿着鹅卵石铺就的蜿蜒道路一路随性而行，道路两旁也是简约又不失优雅的食物，当然哪里都少不了鲜花的指引，似乎用美丽的花朵装扮家园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最热衷的爱好。也许因为到处都是灰色坚硬而又巨大的石头，这里的人们才格外需要鲜花。朋友告诉雨晴，即使不是鲜花节，所有窗台的阳台也都是花团锦簇的模样，让人感觉格外的清凉和艳丽。雨晴行走在扩散的拱形石子路以及曲折幽深的小巷中，那悬挂着的小花盆每一个都像一道风景，各有各的姿态。窗台上、台阶边，甚至占据了半扇门的鲜花，就这样跌跌撞撞地闯入了雨晴的视野。整座小城也都弥漫着盛开的花香，让人的心情瞬间变得快乐起来。吸引雨晴目光的还有镇上保存至今的大量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雨晴步行来到斯佩罗的圣玛利亚教堂，那高耸的钟楼和标志性的希腊柱式都将这座圣殿装饰得分外美丽。而此时的教堂正在唱诵圣经做礼拜，所以作为游客的雨晴需要在此等待，但是隔着玻璃雨晴还是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神圣和华贵。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在西方美术史的课堂上这样讲过，西方的教堂建筑风格就是让人在步入教堂之后瞬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卑微，自然地抬头仰望，接受从很高很高的地方倾泻下来的阳光，从而内心的神圣感油然而生。教堂里的活动结束后，雨晴进入这座圣殿，不自觉地抬起头仰望那个令人充满遐想的穹顶和壁画，瞬间心生敬畏。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雨晴真的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如此令人震撼的艺术存在。一直走，一直走，随着人群走到教堂的最深处，一个不经意的转身，那极富宗教特色的象征着幸福纹样的彩色玻璃窗瞬间跃入视野当中，满目的斑斓与璀璨让人忍不住在心中发出惊叹之声。在这里雨晴还看到了建筑界最令人称奇和赞美的微浮壁建筑方法，这样的建筑不仅让教堂最大程度地拥有了高耸的空间，而且也巧妙地构造出了优美的建筑线条，让雨晴啧啧称奇。走出圣母玛利亚教堂，雨晴来到两棵参天古树面前，在湛蓝的天空下，它们如同两个人，虽然不是紧紧相依，但是根却在泥土中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不管风吹雨打，他们始终彼此扶持，让雨晴看到就觉得心头一暖。走累了，雨晴找到一家露天的楼上餐厅吃饭。从远处望去，斯佩罗仿佛与群山融为一体，微小紧致的石屋点缀在翁布里亚的乡间，让这座古朴的小镇更加迷人。朋友告诉雨晴，在意大利很多人不爱罗马，不爱佛罗伦萨，不爱米兰，却被斯佩罗小镇深深地吸引住脚步。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有这里一年一度的花节，繁华绚丽，灿若艳阳，招来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甚至让它有了花之城的美誉。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行走在斯佩罗的小镇上，感受

受这里盛大的鲜花节。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到处都是如画的风景，斯佩罗小镇的附近就是大学城佩鲁贾和天主教圣地圣方济各的故乡阿西西。每一个地方的名声都比他大得多，甚至周边一些的小城都比他出名，所以在一年大多数的当中，斯佩罗都是极其宁静的，很少有游人找到这里。只有每年复活节之后的第九个星期天，小城忽然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人，他们游走在古老的城堡、狭小的小巷、宽阔的广场之间，举着照相机发出 unbelievable 的惊叹。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年一度的花卉节，美丽处处有，奇迹却难寻。雨晴庆幸此时来到了斯佩罗，因为这里的花节是一个让人见过一次就终身难忘的奇迹。花节上各种把鲜花像马赛克一样拼成各种图案，用来装饰宗教活动的传统始于17世纪巴洛克艺术流行时期的梵蒂冈。据说最早有图案的鲜花地毯出现在1625年的6月29号的罗马。如今南欧许多天主教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很多城市都有这个传统，所以罗马附近的一些小镇和西西里的花节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名称有所不同，形式呢也不大一样。别的城市通常是利用一条街道铺一条连绵的长长的毯子，而斯佩罗则是满城铺很多的花毯，使得这座古老的小城瞬间化身为花的海洋。从60年代起，斯佩罗还在节日这天举行花坛比赛，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有近200条花坛参赛了。每年的6月复活节60天后的星期天，斯佩罗人都会举办他们独一无二的花卉节，这时的斯佩罗才是真正的花的海洋，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涌向这座小镇来欣赏这难得的美景。其实斯佩罗花节的历史相对于别处并不很长。1831年的时候，这里的大主教在宗教节日圣体节前要求居民把各自门前的街道打扫干净，让它绕城一周的宗教仪式显得更为庄严神圣。有些居民就开始在门前撒一些花瓣啦、树叶啦等等等等，以示对神明的尊重，最后发展成用鲜花铺成图案的传统。鲜花容易弄碎，也不好保鲜，所以花坛的设置工作在宗教活动前夜才能开始，第二天早上8点必须完成，因此全城老少为了这个宏大而绚丽的工程会一夜无眠。相关的设计和选择鲜花品种的准备工作几乎要花掉1年的时间。与其真的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平常时候都十分宁静古雅的小城，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忽然被200多块色彩绚丽、造型各异的鲜花地毯铺满，这难道不是奇迹吗？也就是说，鲜花节其实就是斯佩罗的圣体瞻礼仪式，教职人员和乐理队组成的巡游队伍绕城一周向圣人圣体致敬。这一天所有的主要街道和广场上都会铺满由各种干花拼接成的花毯，而这些花毯全是为了仪式巡游者踏足而使用的。这些让人惊叹的美丽花毯是早些时候由艺术工作者用上千种色彩缤纷的花苞和芳草仔细铺就的，上面的图案有些是宗教人物，有些则是充满创造性、充满童趣的个性绘画，题材或取自新约、旧约，或是以现代主义风格全球化的议题，简直可以用美轮美奂来形容了。除了街道中央的花盆之外，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用艳丽的鲜花装饰自己的阳台，并评比出一年一度的最佳花市奖。在这样的日子里，无论是跟着人流或是跟着花坛缓步而行，那都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在历史悠久的斯佩罗，石头和鲜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历史的冷硬中增添了惹人怜爱的娇艳。如果你也想要寻觅意大利小镇的独特魅力，何不来斯佩罗当一次惜花之人呢？
在游者踏过，花土也便凌乱了，这就象征着宗教仪式就此完成，全城的游客散去，留下一个亢奋过后的轻飘飘的黄昏。花穗构成的天使，基督的面容在风中浮动。在这样的黄昏中，雨晴漫步在斯佩罗的街道上，石子小路很悠长，一眼看不到边际。满城的鲜花不仅装饰了这里的大地，也悄然感染净化着观赏者的内心，让我们整个人都变得宁静而安详。雨晴突然想起不知谁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束鲜花不能让你动心，那我就送你满城。火车裹着一路热风赶来，雨晴登上站台，远望斯佩罗，仿佛如梦初醒，梦里的花气还站在雨晴的衣袖间。雨晴想，斯佩罗的好风景一定会永远留在雨晴的记忆中，这座鲜活灵动的小城也将永远是太阳下无忧无虑的模样。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2: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3: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
4: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羊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5: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了。
4: 长兴县湖羊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羊文化。
6: 我们的湖羊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羊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羊文化的一个密码。
7: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8: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9: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10: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1: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3: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4: 都准备好了吗？
15: 欧了。
10: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1: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跟他是共情的，
16: 特别的燃，
17: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8: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9: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9: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

0: 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5: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6: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7: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0: 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野火，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爱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1: 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0: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2: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0: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5: 表弟是观众们气
6: 呀，
5: 观众言有，表弟是观众们气
6: 呀，
5: 观众言有爱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15%。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此语巍峨起汴京，忠臣孝肃仰包公，一轮明月天庭照，数点笑声黄河清，无私铁面扬正气，有为同闸镇邪风，唯问我朝关羽立，几人身后与明同。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在今天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是一个宋朝的故事，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说到了宋朝一位非常著名的清官包拯包惜人。
11: 海风有过好晴天，铁面无私面中间。
7: 说到包公，说到这个悲催的女性，让人就不由得想到了秦香莲。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于宝林、冯宝华合说的《铡美案》。咱们掌声请出天津这两位相声名家。

0: 这个相声艺术啊，
1: 啊，
0: 形式简单，
1: 不错，
0: 不同这个京剧，
1: 是是，
0: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
1: 哈，国剧嘛，
0: 中国有四大，
1: 哦，你可以说一说，
0: 第一
1: 是什么？
0: 京剧，
1: 哎，那是好的。
0: 第二
1: 什么？
0: 国画，
1: 呵，绘画。
0: 第三
1: 是
0: 中医，
1: 嗯，你看第四呢？
0: 烹饪，
1: 哦，这是中国这四大发明啊，
0: 嗯，热闹的还真不少。
1: 哎，你看看，
0: 你说这个京戏呀、啊，在舞台上
1: 啊
0: 啊，扮下
1: 啊。
0: 尤其是这个勾脸儿
1: 啊，对，也有叫画脸儿的，
0: 对对对
1: 啊，是啊，
0: 这个勾脸代表什么意思？
1: 嘿，这你都不明白？
0: 不是，
1: 代表人物性格。
0: 嗯，那么红脸的，
1: 红脸主于忠；
0: 紫脸的，
1: 必孝；
0: 花脸的，
1: 必猛；
0: 黑脸的，
1: 必勇。哎，你看看
0: 相声演员呢
1: 啊，
0: 不简单的、
1: 哎、谈不到这个。
0: 我问您一下
1: 啊，
0: 这个包公是黑脸吧？
1: 啊，是黑脸啊，
0: 这黑脸白眉，二有个白月牙，
1: 对，那是包公。
0: 这个白月牙代表什么意思？
1: 嗯，什么？
0: 请教。
1: 哦，代表什么意思啊？
0: 哎，说明什么问题
1: 啊？他不就是代表那白月牙吗？
0: 这不像话。不像话，这就葫芦村枣。
1: 哦，这么说你知道吗？
0: 我当然了。
1: 那完了
0: 啊，
1: 既然你要知道，你说说我听听。
0: 我说说
1: 啊，
0: 我要不说呢？
1: 不说
0: 不落诉法院。
1: 也不至于那样啊，
0: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呢？
1: 哎，不是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就能告诉你了
1: 啊，
0: 你打听道可就客气了。
1: 嗯，
0: 劳教你了
1: 啊，
0: 我算火葬藏龙去。
1: 没事，我上火葬场干什么去？
0: 应该在那儿烧烧你去。
1: 啊，没有礼貌了，
0: 人讲礼义为先
1: 啊，好好好，
0: 不讲职业为缘，
1: 给您鞠个躬可以吧？
0: 嗯，别客气。
1: 哎，呵呵，您呢，说一说吧。
0: 杨登点头，
2: 来来来，
1: 一躬到地。
0: 哦，
1: 一躬到地。
0: 哎，
1: 您呢，给说一说呀？
0: 怎么的了？怎么的了？
1: 怎么了？
0: 什么毛病？绷着脸，会笑，乐着点会吗？乐着点
1: 哦，还得乐着点儿。
0: 你冷笑热哈哈，笑面虎，这轮不好斗、啊。
1: 那我应当呢？
0: 应当大笑，哄堂大笑，
1: 好吗？
0: 要咬人！你吃的不干净的东西了。
1: 那依你说，我应当怎么样？
0: 似乐似不乐。
1: 嗯，
0: 不乐在这乐
1: 啊！
0: 大伙瞧你没乐，其实你乐了。
1: 啊、
0: 你乐我那个笑纹，那乐纹在这肉皮里横着。
1: 哦，还得这样，消不了。你这叫折腾人呢，是怎么着？干脆规规矩矩的。
0: 嗯
1: 啊，先生，
0: 哎，呵呵，
1: 来求您来了。
0: 哎呀，不客气
1: 啊。
0: 你问是问什么
1: 啊？问您呢，包公黑脸为什么有白月牙？
0: 记住了，
1: 哎哎，
0: 学的是知识，
1: 是是，
0: 丰富头脑。
1: 哎哎，
0: 遇见什么场合，
1: 嗯，
0: 你那么一说，包公黑脸为什么白月牙？
1: 是啊，
0: 就是难挑大指
1: 啊，
0: 不愧为相声艺术家。记住了，
1: 哎哎，
0: 包公黑脸那白月牙啊，
1: 他是
0: 拿白笔抹的。
1: 那是白笔抹的，
0: 对，
1: 那黑脸那是拿黑笔画的，对不对？走，
0: 无力解决
1: 啊！你开玩笑，我是怎么着？啊，
0: 包括黑脸白月牙，
1: 哎，
0: 说法不同，
1: 其说不一。
0: 哎、有的按迷信来说
1: 啊，
0: 白顿阳，夜顿阴，
1: 是啊，
0: 实际是官清如水。
1: 哎，不假。
0: 包公为官呢，一辈子占16次，
1: 哪16个字？
0: 刚毅正直，
1: 嗯，
0: 不为强暴，
1: 对，
0: 铁面无私，
1: 是
0: 不走后门。
1: 没啊，那会儿就有后门吗？
0: 不是，
1: 不徇私情，
0: 哎、不徇私情，
1: 不管你是谁，满没关系。
0: 哎
1: 哎，来呀！
0: 我再问问这包公是生于什么年代？
1: 哎，这我可知道。
0: 嗯，
1: 生于公元 1999年。
2: 对啊，这有史证可查。
1: 是啊，
2: 嗯，死在什么年头呢？
1: 死在公元1062年。
2: 对对对，哎，活多大岁数？
1: 63岁啊。
2: 做了多少年官？
1: 做了35年的官。
2: 28岁出任是定远县。
1: 对，
2: 哎，
1: 那是当县长。
2: 家里35、63，
1: 哎，不假。
2: 包公是什么地方人？
1: 他是安徽。
2: 不对，
1: 嗯，
2: 不知道这边。
1: 不对，
2: 包公是咱们天津人。
1: 天津的，你别胡来了啊！
2: 胡来呢？
1: 人家是安徽、合肥。
2: 你那错误，我这正根。
1: 你合算他的，那挨点正
2: 家喻户晓，一说都知道
1: 啊。
2: 天津包，天津包的，
1: 这就证明是天津人呐。那是包子，
2: 没那回事，天津
1: 没错。
2: 走，去你查去。
1: 好，对，我就依着你。
2: 包公不为强暴，
1: 是啊，
2: 他炸过判官，
1: 对，
2: 下阴曹，
1: 不错。
2: 炸过国舅，
1: 是啊，
2: 炸过驸马，
1: 不错。
2: 炸过赵王，
1: 对，
2: 炸过丸子，
1: 哎，
2: 炸过元宵，炸过麻花，
1: 炸过排叉，什么乱七八糟的，哪儿的事情啊？
2: 炸过，
1: 他炸过驸马
2: 陈世美，
1: 这出戏叫炸美啊。
2: 这出戏是裘派的名剧，
1: 那是人家拿手
2: 啊，说明歌颂了包公为官公正清廉。
1: 是是，
2: 尤其是包公，
1: 嗯，
2: 裘派这个艺术
1: 啊，
2: 炉火纯青，
1: 哎，
2: 都爱听。
1: 哎，同志，我有个耳闻，
2: 是
1: 听说您对于这个裘派的艺术有个研究，
2: 不过是学一点。
1: 我代表各位向你提个要求，今儿你在这儿给唱一唱，怎么样？
2: 学学啊！学学，您听听，
1: 嗯，
2: 像不像裘盛戎？
1: 是是，
2: 裘盛戎的特点，
1: 嗯，
2: 声情并茂，
1: 对，
2: 啊，尤其是他这个鼻音，
1: 嗯，
2: 脑音
1: 是
2: 鼻腔脑腔共鸣。使得大家都爱听。
1: 行，您就省下耳音，你在这儿唱一唱。
2: 中堂这点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1: 哦，导板。
2: 哎，
1: 行了，
2: 你就听这个腔，这个调，这个字，
1: 嗯，
2: 要跟裘盛戎不一样了的话，
1: 怎么样？
2: 那就算我对了。
1: 废话，那算你对了，那
2: 多少有这么一点，
1: 那就算你用了功了。
2: 开始了，
1: 您就唱吧。
2: 怎么样？说。
1: 你唱了吧？
2: 啊，还没唱。
1: 没唱，你问我干嘛呀？
2: 包龙图，
1: 嗯，
2: 大作，
1: 嗯，
2: 在开封府王。
1: 行，有点意思。
2: 尊一声。驸马爷，
1: 咚里个隆的咚，
2: 一听端了地，臣记得端木日朝红天的字，
1: 端里个隆，
2: 我也曾与驸马曾把话题，是提了赵瑞时。你的身子色不低，我了你在原军定有天的气，
1: 这话都给说明了。
2: 老包是苦口婆心呢。
1: 对呀、啊，
2: 告诉陈世美
1: 啊，
2: 小陈啊，
1: 啊，
2: 你家有媳妇？
1: 您等等，这小陈是谁呀、
2: 啊？陈世美啊？
1: 啊？人家是驸马爷，管人叫小陈儿，
2: 俩小玩笑。
1: 好嘛，还开玩笑。
2: 陈世美说没那么回事。
1: 嗯，
2: 包公说那不成。
1: 嗯，
2: 有人起诉了。
1: 起诉？
2: 把起诉书拿出来了。
1: 还有起诉书？
2: 起诉人秦香莲，32岁，控告荒朝驸马。
1: 嗯，
2: 陈世美。喜新厌旧，
1: 嗯，
2: 杀妻灭子
1: 呀，
2: 彼此部下憨妻，
1: 嗯，
2: 罪孽甚重，
1: 那
2: 望有关部门
1: 那个
2: 给予严惩。
1: 那个
2: 念月日，
1: 你现在话
2: 念
1: 哪儿的事情啊？唱的是念状纸，
2: 状纸，
1: 哎，你也未准怎么样？
2: 谁说的
1: 啊？
2: 照样有
1: 哦。
2: 驸马无被挑眼的将，
1: 天
2: 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了。

0: 今天来洗个端香，上西竹七乡里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把七军王，南蛮皇上的后婚男儿赵东皇，天皇之牙是在雷毛的大堂啊上，庙顶压官为那庄，既然有人将我告，你就该升堂问根苗。
1: 干走了，一点不水灵。
2: 我这嗓子哪有你水灵啊？功夫下到了，
1: 是
2: 早起还拿喷壶浇呢。我你这都哪儿的事？这不给你缓缓气儿吗？
1: 对呀、
2: 啊，哎，叫你升堂，
1: 包公一听不找倒霉吗？
2: 啊，
1: 我这么一来不解决了吗？
2: 是啊，
0: 你叫我升堂。有你什么好？杀是掉儿的魂魄笑。

0: 咚咚咚，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
2: 锵锵锵
3: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你倒留点神呢，
0: 戴上了金项链，叫他认富豪。
1: 哦，
0: 戴项链，
1: 金项链呢？
3: 娘儿几个正吃饭了，
1: 吃的吃什么？
3: 盒饭。
1: 啊！一天带出来哪儿的事情啊？就你那仨刚吃完饭，
3: 带到公堂，
1: 嗯，
3: 包公用手一指，
1: 是
0: 堂口站定陈世美，看他吧，你就怎看也笑。
1: 对了，堂了，
3: 陈世美就坏了
1: 啊，
3: 跑这儿来了，
1: 他也害怕，
3: 告到开封了，
1: 哈哈，
3: 这个老包跟别的部门不一样，
1: 是啊，
3: 别的司法部门我就有人，
1: 嗯，
3: 这会儿他一翻脸麻烦，
1: 哎呦，
3: 干脆被秦香莲一杀，问题解决了，
1: 嗯，
3: 一伸手拉出上房宝剑
1: 要灭口，
3: 于宝剑要杀秦香莲，包公一看坏了，
1: 是啊，
3: 把原告宰了，麻烦了，
1: 对呀、啊，
3: 急了。
1: 怎么样？
3: 由桌子村奔过来，被捅枪头了。
1: 去、啊！像话吗？宋朝有手枪吗？
3: 啊、老手枪，
1: 没听说过呀。手下人给拦住了。
3: 不能说你们太厉害了
1: 啊！
3: 有权有势啊。
1: 嗯，
3: 那老百姓活得了吗？
1: 对呀、啊。
3: 你认为你所作所为的事儿，我们不了解了
1: 啊？
3: 我们这个部门跟其他的部门不一样。
1: 怎么？
3: 深入群众，
1: 嗯，
3: 调查了解
1: 啊，
3: 掌握你全面的材料。
1: 哇，掌握材料，
3: 马上揭发。
1: 怎么揭发的？
0: 一名汉奸行刺刀，
1: 嗯。
0: 见识是你还不着，
1: 我名韩七水之孝，
0: 今有你父杀人刀，
1: 为何有刀我无有枪啊？你有刀没有窍，不为平君。
3: 这老包问住了。
1: 嗯，
3: 哎呀，
1: 嗯，
3: 这怎么了？没话了。
1: 哎呀，愣在那儿了。
3: 秦香莲，
1: 嗯，
3: 不愧是在封建皇帝的那个时候
1: 啊，
3: 有名的妇女。
1: 哦，
3: 敢说
1: 是
3: 马上揭发。
1: 哦，是是。嗯，
0: 跳跳，
1: 是谁踩你脖子了？
3: 踩你脖子了
1: 啊！
3: 唱完大花脸再唱小嗓，没法唱。
1: 嗨，你不能唱，你就说
3: 刀鞘现在含其腰，
1: 说明了
0: 来与夜去刀鞘。
1: 嗯，
0: 王朝马汉有刀鞘出来。
1: 取刀鞘，
3: 王朝马汉一条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1: 对，
3: 骑上摩托车，
1: 哎，下去。宋朝有摩托吗？
3: 老摩托，
1: 就老摩托呀。骑快马，
3: 对，骑快马。
1: 哎，
3: 回来交差。
1: 是，
0: 刀鞘现遇大人那、啊、鞘，
1: 赃证俱明，
0: 刀对鞘来。

0: 小腿一刀，前前世世你还不着，人来雨夜忙顺那桥。
1: 你没来干活，
0: 外我是什么？哪里去？
1: 哪里去？
0: 你我进殿有面当朝，开封有人将你告，天哪大官司后上朝，头上打去五虎杀一猫。
2: 他妈的！
0: 包公骂街，
2: 记得记得，
0: 没听说过。身上带脱他的蟒龙袍，鬼子头
1: 又
0: 开一闸，
1: 行，闸吧，
2: 闸不了。
0: 怎么呢？
2: 光顾来了。
0: 怎么那么巧呢？
2: 有人送信儿去了。
0: 送信儿去了？
2: 警卫员。
0: 哎，没听说过。
2: 跟着报宝剑的不
0: 是？嗨，那是太监
2: 啊！启禀皇姑，大事不好了。
0: 嗯，
2: 顾梅在开封府，一会儿就天还亮着了。
0: 天还亮着？
2: 哎呀，我的天爷呀！
0: 哎呦，
2: 要了命了。
0: 嗯，
2: 这个就怕有刺儿。
0: 哎呦，
2: 这人要倒了霉眼。有说他
0: 这皇姑也天津味儿啊，
2: 在家里头从天到晚啊来回转悠。
0: 嗯，
2: 你老嘟囔
0: 啊，
2: 嘛毛病呢？
0: 是啊，
2: 再说昨晚上睡着觉太缺德了。
0: 怎么着？
2: 这梦做的。
0: 做什么梦？
2: 梦见那个枕头跳舞。
0: 我可没听说过。
2: 这赶紧想办法，不想办法老鸨跟别人不一样，他不着啊。
0: 是啊，
2: 卡不拉扯挠地板家，我今年才28岁。
0: 哎呦，
2: 我就小寡妇了。
0: 怎么了这是？
2: 赶紧的。主人
0: 啊，
2: 给我妈妈打电话。
0: 打
2: 啊！喂，妈妈，
0: 喂，
2: 娘啊，我的亲娘啊，出事儿了，小柯来
0: 啊，
2: 不惹马祸。
0: 嗯，
2: 人家开封府老保人给拘留了。
0: 哎呀，
2: 不想办法，一会儿就麻烦了。
0: 哎呀，
2: 三天二俩那儿见
0: 啊！
2: 我现在就去，
0: 好嘛？
2: 不如何你得去你了。
0: 哎呀，这烦门头。
2: 哎呀，我赶紧走吧。
0: 这是真是的，
2: 还有电
0: 三轮。
2: 嗯，三轮。
0: 是啊，宋朝也有三轮，
2: 老三轮
0: 没听说过。
2: 过年
0: 啊，来到开封，
2: 是
0: 老包一瞧是，马上亲自接待，
2: 那决定了。
0: 接驾来迟，王叔饶。
2: 别唱啊，
0: 呀哈，
2: 王唱你要唱两句，我特别高兴。
0: 嗯，
2: 今儿别唱。唱多好听下去
0: 呀，
2: 心都长草了。
0: 嗯，
2: 我听说这不是小村在这儿拘留了。你帮帮妈妈，有这么一句话，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
0: 嗯，
2: 再说回来，咱是亲戚，我妈妈老太后说你干妈，我这个我是你干妹子，陈世美是你干妹夫。
0: 可
2: 你干事你把这事你给解决了，我请你。
0: 嗯，
2: 咱们说在哪儿？
0: 哪儿？
2: 咱那个燕敏楼啊。
0: 呀，
2: 燕敏楼鸭不错啊。
0: 哎呀，馋着你
2: 啊。这完事儿，咱就劝堂
0: 啊，
2: 来俩那28寸大点事儿，
0: 不，
2: 来六个大哥大，
0: 哪儿的事情啊？
2: 那这不
0: 没这些个事儿。
2: 老包一听，妈，妈
0: 呀，
2: 不行，
0: 嗯，
2: 走后门没有？
0: 这包公还天津话，
2: 天津包吗？我告诉你，
0: 嗯，
2: 老包，
0: 嗯。
2: 你懂啊，
0: 嗯，
2: 我跟开卷就不上
0: 呀，
2: 你别遭倒霉。
0: 哇，
2: 再说我得好好琢磨琢磨，好好想想，你做谁官做我们家官。
0: 嗯，
2: 我叫你做官你做官，不叫你做官小孩大事弄路。
0: 我
2: 就来了，我妈妈没来，我妈妈来了你就土爹草儿的，
0: 这事
2: 儿你就崴着腻了。
0: 你瞧这俏皮话，
2: 好好睡不着。我妈妈有外号，
0: 外号
2: 坐地炮。
0: 怎么叫坐地炮？
2: 坐在门口那一炮，
0: 哦，杀大坡呀！
2: 老太后来了，
0: 她怎么样呢？
2: 抢走了秦香莲的儿女，
0: 呵，
2: 暴打秦香莲，
0: 太不像话了。
2: 老包一看，太难了。
0: 是啊，
2: 最可气，老婆那胳膊伸扎刀里去了。
0: 哦，她护扎。
2: 老包一看，怎么办呢？
0: 嗯，
2: 这次公断是没有办法了。
0: 是，
2: 干脆
0: 怎么样？
2: 死了。
0: 不。啊，
2: 私聊
0: 现在
2: 话俩天儿，
0: 宋朝那会儿叫私聊，
2: 是那阵没私聊，现在能有私聊的？
0: 那场叫赠银，
2: 赠银
0: 是
2: 看过文银300两，
0: 对，
2: 看过文银三不两，
0: 嗯，
2: 提防地狱秦香莲，这是文银三不两，
0: 嗯，
2: 拿回家去。杜季寒，教子成名80年，千万的读书莫做官。

0: 看起来包公也够难过，
1: 你爹爹倒把那高官做，害得你举家大小不团圆。
0: 你看看这话说的，
2: 下堂去吧。
0: 哦，秦香莲拿银子
2: 一转身，难过呀。
0: 是啊，
2: 人说包公是铁面，
0: 对，
2: 却原来是官官相护有牵连。
0: 哎呦，这话包公乐意吗？
2: 听见了。
0: 是啊，
2: 回来。
0: 哟嚯，
1: 宗室的官儿不做了，先扎了陈世美。
0: 哦，
1: 再见龙颜。
0: 哦，
1: 开扎。
2: 对，扎
1: 扎的陈世美是大快人心，
0: 不假，
1: 观众满意了。
0: 是啊，
1: 我被观众蹭下蹦椅子去了。
2: 啊，罢了。
0: 哦，
2: 阿爷，
1: 清官
2: 是。
1: 没给天津栽面，
2: 对，
1: 还得说我们天津包啊，
2: 还是天津包。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刚才咱们一块收听的这是一段相声铡美案，虽然说包公是怒铡陈世美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秦香莲的后半生应该说呢也是非常的凄凉，所以说她是悲催的女性啊，是一点都不过分。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才这两位这是天津的相声名家，那接下来咱们请出两位北京的相声演员，这是一老一少。年轻的逗哏演员叫做张天雷，捧哏演员是靳佩良，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相声《自食其果》。张天雷呢是李菁的徒弟，靳先生出生于60年代初，据说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亲自为他开的蒙，后来是拜在了军旅相声名家于连仲的门下。这段《自食其果》应该算是传统相声《怪治病》的翻新版本。哎，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啊，说靳先生的祖上两辈那都是京城的名医。咱们话不多说，来听这段《自食其果》。
5: 来了不少的朋友。
6: 是啊，
5: 啊，今天是高朋满座，
6: 哎，
5: 蓬荜生辉啊。
6: 嘿，
5: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特别的高兴。
6: 那是啊，
5: 好好的给您表演。
6: 哎，
5: 来了这么些位朋友啊，跟各位说几句家常。
6: 您说，
5: 聊会儿闲天，提个醒。
6: 哎，
5: 您看现在这个天气啊，各位您得注意身体。
6: 那是啊，
5: 千万不要感冒发烧，影响工作，这就不好了。
6: 哎，
5: 说到这儿，您拿我们俩二位来说吧。
6: 哦，
5: 这是反面典型。
6: 嘿，您说说，
5: 我们俩人这就不太注意。
6: 哎，
5: 最近这个一下不注意着凉感冒了。
6: 是啊，
5: 尤其最要命的是什么？各位您知道闹嗓子
6: 可不吗？
5: 哎呀，这个演员台上表演全凭嗓子。
6: 是啊，
5: 这就刚才出事了。舞台事故，上场去之前我们爷俩在那对台词的时候
6: 啊，
5: 突然间我这嗓子坏了，不出音了，
6: 瞧瞧，
5: 发不出声音，这多着急啊。
6: 是啊，
5: 这怎么办
6: 啊？
5: 就在这时候得亏我们这主持人崔琦老师
6: 啊，
5: 说实话对我这样的年轻演员特别的照顾。
6: 是吗？
5: 知道我这嗓子不太好
6: 啊，
5: 也不是从哪儿给我斟了一大杯这个什么橘子汁儿，
6: 橙汁儿，
5: 大杯饮料。
6: 哎，
5: 凉丝丝的，端起来咕咚咕咚喝下去，当时嗓子见喝了，
6: 瞧瞧，
5: 这就出音了，
6: 多好啊。
5: 对他这样的老演员
6: 啊，
5: 也特别的照顾。
6: 那是啊，
5: 知道他这嗓子不太好
6: 啊，
5: 给他倒了一大杯这个开塞露。
6: 哎，杏仁露，
5: 白不吃辣的那叫
6: 杏仁露。
5: 这什么
6: 杏仁露？
5: 对，杏仁露。他现在换牌子了。
6: 什么换牌子了？
5: 什么
6: 就是杏仁露，
5: 反正是饮料。
6: 哎，
5: 喝完恢复一个最好的状态给您表演。
6: 没错，
5: 刚才说的这叫笑话
6: 啊，
5: 意思是好意，愿您各位得注意身体。
6: 那是，
5: 干什么都得有个好身体啊。
6: 哎，
5: 当然这话还得说回来
6: 啊，怎么呢？
5: 各位您要是真有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的什么
6: 啊，
5: 千万也别往心去
6: 啊。那怎么着？
5: 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
6: 哎，对，
5: 再有功夫常听听我们的相声。身心一愉悦，多大的病也不叫事儿，
6: 能调剂心情。
5: 当然这话还得说回去，
6: 怎么呢？
5: 这也就是说现在可以
6: 啊，
5: 现在这医药科技发达
6: 啊，
5: 要搁到过去那就不容易了。
6: 过去怎么着？
5: 过去这医药科技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6: 是
5: 很多现在一般的病症，那过去都叫不治之症，
6: 可不嘛。

0: 举例子来说，过去什么肾炎，肝炎、肺结核
1: 啊，
0: 得上就跟癌症一样，
1: 能要了命。
0: 切身处地说说啊，拿您来说吧。
1: 说我，
0: 靳佩良靳先生
1: 啊，
0: 老相声演员
1: 啊，谈不上，
0: 常年在外全国演出啊，
1: 那倒是，
0: 饮食不规律，
1: 是，
0: 时间长自己的胃受不了了，
1: 哎，
0: 得病胃溃疡，
1: 哎呦，
0: 也不太在意，时间长恶化了，
1: 怎么着？
0: 改了胃穿孔了。
1: 穿孔了，
0: 胃壁上有个小眼儿。
1: 是啊，
0: 穿孔的胃液往外流啊，
1: 啊，
0: 这多疼啊！
1: 可不，
0: 我跟您说，这个病要搁得过去，
1: 怎么着，
0: 兴许就能要了您的命。
1: 那没错，
0: 就是往好了说也得手术。
1: 对呀，
0: 胃切除四分之六，
1: 哎，
0: 你知道吗？
1: 我还得搭进一副肝儿去，是吗？
0: 要那干嘛？
1: 不是什么样
0: 干嘛？
1: 做手术拉不了那么多，
0: 就是胃切除有这手术吧？
1: 啊，有有，
0: 必须得这样。
1: 哎，
0: 现在还用吗？
1: 不用，
0: 满不要。
2: 哎，
0: 这是小病一样。
2: 哦，
0: 就这个病到医院，到摁在那就开刀问诊。
1: 哎，怎么？光开刀可没问诊啊？
0: 说秃噜了，就到那就治
1: 啊。
0: 大夫一看您这个病情，登记好了之后，换好了手术服，给您推到手术台。
1: 是，
0: 大夫打开无影灯，一伸手，手术刀拿出来
1: 啊，
0: 把您衣服解开了，照着您这肚子一使劲，呲儿呲儿呲儿，两刀，
1: 不识数，
0: 什么不识？
1: 呲儿呲儿呲儿，三刀。
0: 行，你这老头，你这你算数好，
1: 拿着
0: 刀啊，手到照您这肚子，呲儿呲儿呲儿，三刀拉完，噗扎起来，
1: 再尝尝甜不甜。
0: 你这叫拿大夫找乐，知道吗？
1: 你拿我找乐，
0: 尝尝甜不甜干嘛呀？
1: 这卖西瓜大伙都知道，呲儿呲儿呲儿，吐，哎。甜不甜吗？
0: 你这叫抬杠！我是大夫吗？对不对？你做手术，我也没学过那兽医，
1: 不是兽医，
0: 没受过那医学训练，我知道拉一个什么形状，对不对？反正甭管怎么说吧，肚子划开了，大夫戴上胶皮手套
1: 啊，
0: 把您这个胃部取出来，
1: 是，
0: 一瞧，果不其然，
1: 怎么着？
0: 胃壁上有一小眼儿，
1: 穿孔了吗？
0: 这东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不能缝
1: 哦，
0: 因为现在的生物科技非常发达
1: 哦，
0: 有提前培养好的那叫组织切片，
1: 组织切片，
0: 组织切片你见过吗？
1: 啊，听说过，
0: 没见过吧？
1: 啊，没有，
0: 给各位形容一下
1: 啊，您说说，
0: 这么大个儿，圆形的
1: 哦，
0: 挺薄。掌心大，放在一个玻璃器皿里。
2: 哦，
0: 大夫拿镊子把它夹出来。这个东西不能直接用，
1: 怎么着？
0: 各位学过医的您了解
1: 啊，
0: 这个细胞生长的表面啊不均匀，
2: 哦，
0: 它比较粗糙，
1: 是是，
0: 需要加工，对不对？大夫呢拿出把锉来，你知道吧？
1: 手术室还有锉，
0: 架好了，锉这小圆片，搁这得锉，您知道吗？再锉会儿，哎，锉光乎了，光锉这头不行，把您这胃啊抄起来，这是小眼儿啊，你这。拿着锉就锉着小眼这附近，哎，走，你看，两边都锉光滑了，还是不能缝，得用生物粘合剂。
1: 甭问，您这生物粘合剂呀，在小铁罐里搁着。
0: 哎，你他见过这个啊？见过这个，上面有橡皮圈，
1: 打开上一小眼儿，
0: 挤一点，在这个食指上，这头抹在这个组织切片上，这头抹在这小眼附近，
1: 对。
0: 它不能直接粘，
1: 对对，
0: 得晾一会儿。
1: 哎，
0: 吹水也行，吹水盯个30来秒钟，啪，大夫粘完不算完，拿榔头再凿凿，你看。
1: 然后啊，在水盆里再试试冒不冒泡。
0: 哎，这个高科技的手术，我这
1: 什么高科技呀？
0: 啊，
1: 就是自行车补胎。
0: 你别抬杠，我就这手术，你这岁数做一回，你起码得1.5块吧。
1: 天冷得2毛，
0: 对，得长2毛。
1: 对对，
0: 您这叫抬杠。
1: 我抬什么杠啊？
0: 我具体那医学流程咱是不懂
1: 啊。
0: 我那意思是什么呀？
1: 是啊，
0: 就说以后这个手术就跟补带是这么轻松。
1: 是啊，
0: 就能治好了。
1: 哦，
0: 别说这个，往大了说，
1: 怎么着？
0: 换胳膊换腿现在不在话下。
1: 哦，这都行，
0: 跟小病一样
1: 啊。
0: 举例子说说
1: 啊，
0: 要说还得说您。
1: 又抽，
0: 还得拿您来老先生嘛，
1: 啊，
0: 靳佩良靳先生，
1: 啊，
0: 大伙您是来听相声了，
1: 是，
0: 听完之后哈哈一笑，挺高兴，您就回家了。
1: 对呀，
0: 您回家了，我们演员也得回家。
1: 那是，
0: 回家这时候就看这个交通方式啊，看出区别来了。
1: 怎么呢？
0: 有的演员啊，有演员人家是坐车走，
1: 对，
0: 有的演员人家打车走
1: 啊。
0: 说人家靳佩良
1: 啊，
0: 跟我们不一样。
1: 我怎么不一样？
0: 跟我们不一样
1: 啊，
0: 人家。家里有点钱，
1: 哎，
0: 对对嘛，
1: 哎，
0: 说是对不对，成不成呀？
1: 倒是有俩，
0: 家里欠钱吗？
1: 有俩

0: 闲钱，
1: 再骑自行车回去。
0: 我还不地那这坐车的呢。
1: 有钱怎么了？
0: 这骑车呀？
1: 不是，那个汽车家里能没有吗？
0: 啊，
1: 汽车有好车好多了
0: 啊，
1: 很多各种各样的汽车，人家高级的名车，什么就那叫什么前后脸一样，那个小轿车叫什么屎个浪，有一个。

0: 一批重点企业深耕主业，加快技改突围，在政策扶持和精准包保服务下实现突破性发展，为未来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充足动能。神谷集团营口透屏装备有限公司作为落户鲅鱼圈的高端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今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经营稳中有进，依托厂区国家级试验平台，持续攻坚重大装备国产化课题。眼下各类大型空分压缩机、大型储能机组陆续完成出厂试验，上半年多台产品顺利交付，关键技术自主化率持续走高。
1: 公司立足鲅鱼圈制造基地，紧盯国家能源战略需求，全力突破高端压缩机组核心技术，上半年重大装备交付量同比实现稳步增长，海外订单持续增长。鲅鱼圈完善的临港配套试验检测条件，让我们的研发制造效率得到了极大的保障。
0: 区委实行领导包保部门助企服务，帮企业解决项目审批、大件运输、用工等难题，为公司申报绿色工厂、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指导，企业顺利完成数字化车间改造，突破产能瓶颈，从生产基地升级为全国装备研发试验中心，为未来五年转型发展筑牢根基。
1: 鲅鱼圈营商环境越来越务实高效，我们对扎根这里发展充满信心，期待出台更多支持装备制造业创新升级的政策。未来五年，我们计划持续扩大研发投入，新能源和储能装备产能，力争把营口厂区打造成为全国顶尖的透屏装备产业高地。
0: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作为东北粮油保供核心龙头，今年上半年企业产销形势喜人，企业全新20升包装食用油生产线顺利投产，这款新品精准对接餐饮和食品加工企业批量用油需求，年新增产能6万吨，补齐了产品规格短板，保供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再上新台阶。
2: 上半年我们瞄准市场空白，完成新产线建设，20升包装油顺利投产上市，丰富了营口基地产品矩阵，依托鲅鱼圈港口优势，原料进得来，成品出得去，为我们新产品快速通放东北市场，辐射全国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0: 企业一方面向上延伸大豆精深加工，向下布局饲料项目，补齐产业链条，另一方面建成中水回用系统，生产污水处理后回收再利用，实现水资源变废为宝，获评省级无废工厂，为企业五年绿色转型夯实根基。
2: 熟地的帮办服务让新项目落地效率大幅提升，我们十分期待鲅鱼圈今后持续完善临港产业配套，未来我们将继续扩建深加工项目，深挖副产品价值，把营口厂区打造成为东北粮油全产业链绿色示范基地。
0: 辽宁奥美有限公司持续深耕自动化和数字化升级，在人员精简的同时，产能实现稳步跃升。今年上半年，企业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完成预算目标的 104.3%， 实现销售额4.63亿元，国内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5.8%。
3: 2026年，企业将继续提升自动化和数字化制造水平，实施压机自动化改造、煤炭砖表面自动喷涂防滑项目等，同时工厂做了未来五年的自动化及数字化提升的路线图，为将来的智能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目前防滑自动喷涂与压机自动化改造两大项目即将进入实施阶段，预计年底前完成改造，投用后将彻底解决人工刷涂效率低、作业环境差等痛点，显著提升产能、降低能耗，为企业智能化升级蓄势赋能。
3: 2026年下半年的生产任务很紧，欧洲、北美、中东和东亚客户需求旺盛，企业在做好项目改造升级的同时，确保生产有序进行，有信心超额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有望产量和产值再创新的记录。
0: 交通是经济的脉络，作为连通沈海高速与营口港的黄金通道，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这条纵贯港区的大动脉正加速成型。

0: 为临港产业升级、物流效能跃升和城市功能优化铺设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1: 目前项目路基工程已完成 88%， 桥梁工程已完成 85%， 项目总体完成进度约 61%。 随着路网骨架的日渐成型，对其地方经济的拉动效应将逐步显现。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串联港口与腹地产业园区，大幅压缩货物周转时间。这不仅将缓解原有疏港公路的拥堵压力，实现客货分流，更将显著提升城市对高端产业要素的集聚力，推动港口物流与先进制造业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融合互促。
2: 疏港高速项目在政府的通力协助和配合下，正在进行大干快干阶段。我们预计在这个月月底的话，路基工程要全部完事儿。目前正在进行大量的路面施工，我们将加班加点，保证年底通车目标。
1: 当前鲅鱼圈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势头向好。这条疏港大通道的全面建成，将进一步巩固营口港在东北海陆大通道中的枢纽地位，为构建港产城融合发展新格局提供硬核支撑，助力区域经济在全面振兴的新征程上行稳致远。
0: 7月17号晚，第14届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暨乌苏啤酒节第7场在世纪广场精彩上演，美食美酒香气四溢，精彩演绎不断，亲子游玩区域更是人气旺盛，成为当晚备受家庭欢迎的打卡地。
1: 晚上7点，世纪广场的亲子游乐专区人来人往，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体验，网红秋千、套圈、旋转木马等近10种游乐设施一应俱全，覆盖竞技挑战、休闲体验、萌宠互动等多种类型，充分满足孩子们的游玩需求。孩子们穿梭其间，欢笑声此起彼伏，现场洋溢着温馨与活力。
3: 我们这儿感受一下这个啤酒节的氛围，然后还有好多小朋友玩的东西。
1: 不光有趣味十足的游乐项目，当晚演出同样精彩纷呈。舞台之上，模特走秀、原创歌曲、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现役，赢得观众阵阵掌声，为啤酒节现场增添了浓郁的欢乐气氛。
4: 我们鲅鱼圈原创的两首歌曲，一首叫跑鲅鱼圈，它是以咱们鲅鱼圈马拉松为背景而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呢轻松活泼。另外一首呢是叫望儿山回响，是以咱们的这个著名景点望儿山为背景创作的这样一个歌曲。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些这个原创歌曲，能更好的宣传鲅鱼圈。
0: 7月18号，景营开放活动走进第14届辽宁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暨乌苏啤酒节的活动现场，将平安宣传送到群众身边。广场大屏幕同步播放东北超赛事，为市民打造内容丰富的夏日夜间盛宴。
1: 现场的景营开放活动以赴深海之约展景营风采为主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动不仅安排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民警们精神饱满登台亮相，充分展现新时代公安队伍良好风貌。活动还在世纪广场设置装备展示区以及反诈、禁毒、交通安全等普法宣传区，民警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大家驻足观看，现场咨询，在近距离接触中进一步增强了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
5: 我不仅看了表演，还了解了更多关于禁毒和反诈的知识，比如年轻人坚决不能碰毒，老年人防范意识要加强。在这之后，我也要把它分享给我身边的人。
1: 趣味互动游戏也有序开展，大家踊跃参与，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到法律知识，掌握防范技能。
6: 今天我特别开心，我不仅学了知识，还领了小礼物。
7: 这次我们把景营开放活动设在啤酒节，就是打破以往封闭参观的模式，借着啤酒节活动的人气，把警务工作和文旅相结合，一方面用文艺表演展现公安队伍形象，另一方面通过普法宣传、互动问答，把反诈、禁毒、交通安全等实用知识送到老百姓身边，拉近警民距离，畅通沟通桥梁。
1: 热闹的现场不止于此，广场巨型电子大屏同步播放东北超赛事，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比赛，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
8: 这个气氛特别好，然后还有很多好吃的，还特别凉快。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法医圈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法医圈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小子干嘛呀？
2: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你。
1: 今天他特别喜欢，是不是才
3: 好？不是好，
4: 引诱他，就该曝光他。
2: 青青怎么不
5: 大白天就要偷车？
6: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7: 差点冤枉。
8: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气晴好，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1.5度。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在20到22度，最高气温是在29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天气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现身，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是在31到33度。那预计未来几天里呢，云系较多，到了本周六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现身，注意关注临近预报。再关注一下森林火险，火险等级3级，容易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人体感觉热，建议穿短袖的。最后想关注一下海面，今天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晴间多云，20到31度。

红旗镇晴间多云，21到31度。芦笋镇晴间多云，21到31度。沙海广场晴间多云，22到29度。

0: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曾是杨靖宇率领东北抗联第一军开展抗日斗争的主要根据地。这里有一所全国唯一以抗联命名的中学，将抗联精神融入日常的教育教学实践之中，一直是本溪县抗联中学的办学宗旨。2025年6月6日，两位抗联英雄的后代走进了本溪县抗联中学。
1: 哎呀，我们太激动了，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同学们来分享爷爷的一些事情，我非常荣幸。要说起来，我19岁我才，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

0: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用两千
0: 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
2: 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时候我们已经努力了，却还是看不到生活有所改变的迹象，内心就像是陷入了一个迷宫，迷茫而又焦虑。爱因斯坦曾经说，这个层次的问题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那如果这个层次的思考失败，我们又该如何找到出路呢？节目一开始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各位小仙女分享，真正的高手都有破局思维。人的思维是有层次的，你眼下的难题往往需要提升一个思维层次来解决，从更高的思维层次上改变，才能够在根源上解决问题。一个人的认知系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脑子里可能存在着各种声音、想法、评判，而外界成千上万的讯息也在不断地涌入大脑，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下决心做出一些选择、行动，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因为内心的无序、精神上的混乱半途而废。大部分人都容易陷入思维的瓶颈，不确定自己的努力是不是有效，不知道自己的改变能不能持续。至于短暂利益和长远考量之间的取舍，更是无从抉择，整个状态就是困惑、纠结和迷茫，从而当下的难题也自然成了一团迷雾，无法看清楚其中的关键。不过尽管思维有其复杂性，但是当我们的大脑在思考和决策的时候，还是有其不同的逻辑层次的。第一个是价值观层面，价值观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一套信念拼图，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看待周围事物和为人处事的方法。我们在这个思维层次上的思考往往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件事原本应该是怎样的？接下来是能力层面，能力层面则与一个人在现实中能有的选择相关，每一个选择都是一种能力，所以选择越多，能力越大。比如，你英语听说能力很强，那你就能够选择当英语老师，也可以选择做同声传译。然后呢，是行动层面的，行动层面指的是做什么，有没有做，即能力的挑选和实际发挥，是指我们如何用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最后呢，是环境层面，环境层面的思考包括了对所有身体以外的条件的感知，比如人、事物、地点、金钱等等。

在思维的层次中，每一层的思考都会对下面的思维层次产生影响，而更高层次思维上的改变将会向下传递，从而在低层次上产生相应的改变。层次越低的问题越容易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都是环境及行为层次的问题，当问题是在信念价值观的层次的时候，解决起来就更为困难。一般来说，一个低层次的问题在更高的层次里容易找到解决方法，反过来说，一个高层次的问题用一个低层次的解决办法则难以有效果。就像有的人生活窘迫，大部分时候他都只是从环境和行为的层面上去思考，但这样的思考却并不能真正解决一个贫穷的困境。如果用思维逻辑层次来推演，往往就能找到更本质的原因。首先，从环境层面来看，它周围依然有很多人生活富足，而且现在的互联网社会让彼此之间的连接和沟通也更高效。当下环境在历史上来看，反而是一个更好的致富环境。从行为层面来看，他目前很拮据，爱贪小便宜，甚至牺牲宝贵时间来换取金钱上的节约。然后从能力层面看，他没有专精的技能，找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也没有领导力、亲和力与他人很好的合作。对此，他在价值观层面的信念往往是财源供给有限，我和他人是你争我夺的竞争关系，而我花钱时钱就少了，我必须减少支出才能拥有更多财富。简单的推演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上一个层次的思维模式是直接影响着下一层的思考方式的。当他把这几个层次的思考都理顺了之后，再从高层次到低层次对思维模式进行重新定义，那就有可能真正的改变现状。这个时候，他可以先从价值观层面来重新定义信念，只要有高价值的能力资源，就可以交换到足够的金钱。基于这个信念，他就不再把精力放在金钱上，而是放在未来发展的战略上，提升自己的能力价值，让自身的高价值来吸引金钱流向自己。而他后续的行动上也会变得开放，懂得与他人构建双赢的关系，愿意在自己身上进行投资，而他所处的环境也会变得更加有利于他的个人发展，从而让人生进入一个正循环。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进行改变，往往才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产生质的变化。关于提升思维的层次，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时间这个维度纳入考量。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容易高估短期的收益而低估长期的价值，但是如果加入时间这个维度，那大部分事情就容易变得清晰明了。一个人对于时间的认知往往决定了升维思考的高度。之前有个同学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当年小米公司招募初创核心成员，结果他没有选小米，而是去了微软。现在小米上市，他后悔错失了财富自由的机会。其实啊，这种选择往往就是只看到了眼前的短利，而忽视了时间维度上的升维思考。如果他能够从10年的跨度来看一家公司的长远发展，那往往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因为从更长远的时间上来考量不同的选择，很多眼前的蝇头小利就不值一提了。关注的焦点反而更多的是公司是否具有高成长性，是否能给自己带来阶层跃升、财务自由的机会。从低层次的思维模式逐层往上探究高层次的思维模式，这样一种升维的过程往往能够挖掘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同时结合时间维度进行思考，则会让我们更加清楚事情未来的演化方向，明晰自己的选择。当我们处于一个更高维度的时候，也就拥有了降维攻击的能力，它让我们从眼下的困局中跳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原来的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人生就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程，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片浓雾，不知所向，这时候

如果我们试着爬上一处高地，对照着手里的那张信念地图，往往就能辨别出旅程的方向，然后继续鼓起勇气，耐心地走下去。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周而复始地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需要提升自己的思维层次，用升维思考来降维攻击，从而完成人生中的破局。拥有破局思维，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把你的建议和要求告诉雨飞。很多女生内心都有疑惑，爱情真的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吗？不论是共生、绞杀，或者是七年之痒，有很多理论也都认为爱情注定无法长久。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让感情保鲜的核心是什么。

当人们坠入爱河，陷入热恋期的时候，身体呢就会分泌一种名为多巴胺的激素，给人兴奋和开心的感觉。可人体内的多巴胺不可能永远处于较高的水平上，一般来说呢，可以维持6个月到4年左右的时间，平均不到30个月。而随着多巴胺的减少，激情呢也由此转为平静，这便是生理学上对于爱情不能长久的解释。两个人在一起越久，那种新鲜和刺激的感觉就会被生活中的很多小事磨平了，伴随着那层神秘感的面纱逐渐褪下，你会发现原来他睡觉会打呼噜，喜欢抠鼻子，他也会发现卸妆后的你脸上很多斑，上厕所喜欢不关门。不过我们仍然能够看到50到60岁的人，即使结婚这么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在恋爱，即使长期相处，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浪漫爱情早期的激情。他们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依然能够记得曾经那个可爱漂亮的他，在经过茶米油盐的洗礼之后，还可以与彼此感受到恋爱时候的激情，是有什么相处的窍门呢？首先呢，成为宝藏女孩。微博上有一些很火的女博主，年龄基本在30岁左右，她们的状态都很好，有的说觉得现在的自己比20岁的时候让她觉得更有魅力，更自信，自己有热爱的事业，平时研究食谱，有空的时候呢会去探索未知的事物，比如研究茶道，或者是研究甜品的制作方法等等。他们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发微博去炫耀，而是分享给所有女生一种生活状态。当你沉浸于自己热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爱情就会慢慢的靠近。我想这样的女人是不会为了感情大伤脑筋的，因为她的精力用在探索和发现更美的生活，和她在一起的男生只会担心这么精彩的她有一天会不会嫌弃乏味的自己，不但会加倍的对她好，两个人还会共同进步，在前进的路上看到的都会是新鲜的风景，而相守的这份感情也会更加的坚定。其次是创造属于你们的共鸣，产生思想共鸣的前提是你们要有共同的话题，而共同话题的来源不仅仅是两个人共同喜欢的电视剧，其实还有共同的经历。爱情是不断和爱的人探索新的风景，尝试着两个人走出舒适区，去看看你所处的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看看其他城市的早晨和夜晚，和他在充满历史气息的城墙上走走，在旅行中发现有意思的事情和有意思的彼此，这些共同的经历体验会让两个人变得更有默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会发现彼此的闪光点，更加确定对方就是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人。与对方有共同的情绪体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比如世界杯的时候为同一场比赛激动的叫喊，哪怕你和他支持不同的球队，对面进球的时候你也可以小小的嘲讽一下，或是为同一件事情生气，都说感情在受到反对或者是外在冲击的时候最为坚固，因为此时你们都在为对方的利益着想，此时感受到的情绪也最为激动。最后就是利用自证预言，自证预言是一种在心理学上常见的症状，指人会不自觉地按已知的预言来行事，最终呢令预言发生，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相信什么就会获得什么。看到有的女生结婚7年了和老公还很幸福，不仅是因为会相处之道，更是因为她潜意识里相信爱情可以甜蜜很久，并且呢把这件事情当成很自然的事儿。从小看到父母结婚多年依然很甜蜜的人，就会更容易从自己的感情中获得甜蜜，在相处中发生的很多小事儿，他都会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理解，这非常有利于幸福。如果潜意识里觉得在一起久了就不会甜蜜了，就算是遇上一个很合适的人，对方一旦表达出很小的负面情绪，就会马上的被放大，果然

他厌倦了，导致最后感情走向负面。要明白，想要爱情长久发展，两个人为这份感情所做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让感情保鲜并不难，感情中的一起经历的一件件小事儿，都会累积成真挚的回忆或者疼痛的伤疤。关注彼此的状态，及时沟通，才会让感情长久保鲜。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雨飞期待和你一起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

观赏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十个窗户，每两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两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

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黎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黎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黎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的学习，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的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

找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这瞿公孙呢也很喜欢他，因为这个孩子呀比较殷勤。后来呢就把自己收的那个王观察王慧的那个旧枕箱赏给了这丫鬟双红，叫她留着装个花啊，装个针线什么的。无意当中呢把这个箱子的来历也跟这丫鬟也讲了，说这个王观察如何如何投了宁王了，后来呢我们如何如何见着的，因为当初那是我爷爷离开南昌府他接的任，所以我们也算故交，我呢还给他银子了，他这个箱子带在身边觉着不方便，怕人家看着这个箱子再认出他来，报告给皇上，皇上抓他呀，因为这箱子暴露身份了，皇上再把他给抓着，他恐怕就得掉脑袋，所以说呢把这个箱子就给我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简简单单给这双红把这事儿就讲了。双红是个小丫鬟呢，听着这故事倒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有一些事儿他弄不太明白，他就觉着似乎这个箱子很值钱，好像是皇上都喜欢这个箱子，如果这个王观察要是带着这个箱子的话，那可能皇上知道了就要抓他，跟他要这个箱子，可能是，哎呀，心里头对瞿公孙格外感激，心里说话，这公子真行，哎，这姑老爷这么值钱的一个箱子赏给我装花装针线，心里头感念瞿公孙，对瞿公孙呢侍奉的就更加殷勤。在到这个嘉兴之前，这丫鬟双红一直跟着瞿公孙，跟着鲁小姐是在湖州那边，在鲁府住着。咱说了，这鲁府和楼府离得很近呢，全都在湖州。你想啊，在鲁边修得重病的时候，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不用坐轿，就那么步行走到鲁府，你想想这得多近呢。这么一来呢，两家的下人也就经常接触，楼三公子楼四公子手底下有那么一个家人叫幻城啊，咱们前文书呢也说到过这个人，幻城的爹就是那位进爵，是楼府的管家。这个幻城呢年轻小伙子，跟卢府的人经常接触，那卢府的丫鬟呢跟他呢也就碰个面，哎，经常见着。这双红小丫鬟那也是刚刚长大成人，如同初开的鲜花一样，小丫头呢又机灵，长得又漂亮，换成呢小伙子长得也挺帅气，这俩孩子一见面这是一见钟情，后来见了几次面，两个人是私定终身。但这个事儿啊，鲁小姐不知道，瞿公孙不知道，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也都不知道。到了这个时候了，双红随同自家小姐一块儿到了嘉兴了，嘉兴离着湖州这就比较远一点了，但也不是特别远，两个人呢想要经常见面现在也做不到了，另外两个人年龄也越来越大，要按说呢你不管是换成跟楼三公子楼四公子

好好说这个事儿，或者是双红跟自家小姐，或者是瞿公孙好好说这个事儿，如何把两个人的终身大事解决了。哪怕说是换成那边出点钱给双红小丫鬟赎身，这也未必就是办不到的事儿。但是两个人呢，必定还都是年轻人，岁数小，怕跟主人家说了主人家不同意这件事儿。另外呢，也有点不好意思说。就这么着，两个人呢私自约定，这幻城跟这双红两个人偷偷摸摸就跑了，离开主人家，两个人呢搬到一块儿租房子去住去了。并且双红这小丫鬟把瞿公孙给他的这个枕箱也拎着呢，觉着这个东西是宝贝啊，很值钱，皇上都喜欢的东西嘛。两个人这是私奔呢，要是按着曲府曲公孙的理解，就是换成把自家的小丫鬟双红给拐跑了，这曲公孙气不打一处来，心里说话，这奴才也太不像话了，居然什么事都敢干，敢拐带我家的丫鬟。一怒之下到县衙门告状去了，就把这奴才换成和这丫鬟双红给告到了秀水县。因为他们这地面啊是归秀水县管辖的，秀水县一看曲府的相公前来告状，告楼府的奴才换成把自家的丫鬟双红给拐带跑了，这还了得吗？没二话，马上批文就拿人，手下的差役拿了县太爷的拿人的票子了，这就搜拿这两个奴才。其实两个人能跑到哪儿去？必定两个人呢也都是下人出身，见识也比较短浅，远道他们也不敢走，就在这跟前租的房子两个人住着。没费吹灰之力，差人把两个人的住处访查着了，到那儿去把两个人给逮个正着。不过这个差役多了个心眼儿啊，心里说话，这是谁家的奴才呀？楼府的奴才，曲府的奴才，这两家这可都是大家族，有权有势，那肯定钱也少不了，也有钱。他们两家的奴才难道能缺了钱吗？手里头肯定也有钱，我得从他们身上得弄点钱然后再说。如果要按照正常来说，抓差办案把这人犯抓着来，直接送到县衙门到县官那儿交差也就完了。这位差役因为想要弄钱，如果这么的把人就交到县太爷那儿去了，我什么也落不着啊。他有这么个想法，没往县太爷那儿交，把两个人呢带到自己家去了，在自己家里头看管着，跟这两个人说，我如果要是把你们交到县太爷那儿去，那是没得说呀，你换成得挨一顿板子，这是白挨呀。你这个媳妇儿你也落不着，县太爷一准儿得把他判还给曲阜。这幻城呢一听这个心里头也着急呀，这就求请这个

0: 猜疑，帮助想想主意。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吕生要拜见母亲，我见他诚挚，只得进来告诉母亲。母亲说：“
3: 你回了他就是了。”
2: 我何尝不回啊，他诚挚得很，特为聚了衣冠，不如就见他一见吧。姐姐说：“
4: 人家既然一片诚心，伯娘何必推脱，只所见他一见罢了。”
2: 母亲答应了，婶娘姐姐都回避过。我出来领了吕生进去，吕生叫小厮挑了食盒一同进去，端端正正地行了礼，我在旁陪着又回谢过了。吕生叫小厮端上食盒说：“
5: 啊，区区几色毕省的土仪，全当致见，请老伯母赏收。”
4: 哎呀，一向多成厚赐，还不曾道谢，怎好又要费心
2: 啊。吕生太客气了，我们彼此已心交，何必如此繁琐。
5: 改日内子还要过来给老伯母请安，
4: 我还没有去拜望，怎敢枉驾。
2: 嫂夫人几时接来的？
4: 上月才来的，没有过来请安，荒唐得很呐。
2: 什么话呀，嫂夫人深明大义，一向敬仰的，我们书房里坐吧。吕生便告辞母亲，同到书房里来，我忙让宽衣。
5: 吕生一面与季之相见，我说：“
2: 吕生何必这样客气，还聚起衣冠来？
5: 我们原可以脱略，要拜见老伯母，怎敢亵渎？
2: 上月家母寿日，承赐厚礼，概不敢当，明日当即必还。”
5: 哎，这是什么话呀？我今日披肝沥胆地说一句话，我在穷途之中多成援手，见我管谷自当感激。然而我从前也救过几次管，也有人见的，就是现在这个管是济翁见的，虽是一般的感激，然而总没有这种激切。须知我这个是知己之感，不是恩遇之感。当我落拓的时候，也不知受尽多少人欺侮，我摆了那个摊儿，有些居然自命是读书人的，也三三两两常来戏辱。所谓人穷志短，我哪里敢和他较量，只锁闭了。所以头一次阁下过访时，我带要理不理的，连忙收了摊儿要走，也是被人戏辱的多了，吓怕了，所以才如此。
2: 这般人就很没道理，人家摆个摊儿，爱他什么，要来戏侮人家呢？
5: 哎，说来有个缘故。

我上一年做了盟管，虹口这一班盟师以为又多了一个，未免要分他们的润，就很不愿意了。次年我因来学者少，不敢再干，才出来测字。他们已经是你一嘴我一嘴的说是只配测字的，如何妄想做起管来？我因为坐在摊上闲着，常带两本书去看看。有一天我看的是经世文编，被一个刻薄鬼看见了，就同我哄传起来，说是测字先生看经世文编，看来他还想做官，还想大用呢。从此就三三两两时来挖苦。你想我在这种境地上处着，忽然天外飞来一个绝不相识绝不相知之人，赏识我于风尘之中，叫我焉得不敢。说到这里流下泪来。所以啊，我当老伯母华诞之日送上两份薄礼，并不是表我的心，正要阁下留着做个纪念，倘是一定要还我，便是不许我赶着知己了。说着便起身，方伯那里还有事等着，先要告辞了。我同季之不便强留，送他出去。我回来对季之说，在我啊是以为是闲闲一件事，却累了他送礼物，还赔了眼泪，倒叫我难为情起来。这也是足见他的赤诚啊，且不必谈他，我们谈我们的正事吧。我问谈什么正事，季之指着我看定的课卷，说出一件事儿来。我日来得了个围差，他是分房要请一个朋友到里面帮忙去，所以打电报请你回来。我又恐怕你荒疏了，所以把这课卷啊试你一试，谁知你的眼睛竟是很高的，此刻我决意带你进去。啊，只要记得那八股的范围格局，那文章的魄力之厚薄，气机之畅色，辞藻之枯余，笔仗之灵钝，古文时文总是一样的。我时文虽荒了，然而当日也曾入过他那范围的，怎会就忘了？况且我古文还不肯丢荒的，但是怎能够同着进去，这个玩意儿却没有干过。这个只好要奉屈的了，那天只能扮作家人模样混进去。大约是房官都带人进去的了，岂但房官呢，是内联的都带人进去的，常有到了里面派定了又更动起来的。我曾记得有过一回，一个已经分定了房的凭空又撤了，换了一个收掌，这又是为什么？他一得了这差事，便在外头通关节收门生，谁知临时闹穿了，所以弄出这个笑话。这科场的防范总算严密的了，然而内中的毛病我看总不能免。岂但不能免，并且千奇百怪的毛病层出不穷，有偷题目出去的，有传递文章进号的，有换卷的。传递先不要说他，换卷是怎样换法呢？通了外收掌，初时交卷出场，这卷先不要借，在外面请人再做一篇，腾好了，等进二场时交给他换了。广东有了维姓一项，便又有押卷及私差弥封的毛病。广东曾经闹过一回，一场失了13本卷子的，你到这13个人是哪里的晦气？然而这种毛病都不与房官相干，房官只有一个关节是毛病。这玩意儿我没干过，不知关节怎么通法。不过预先约定了几个字用在破题上，我见了便见罢了。这么说中不中还不能毙呢？这个自然呢，他要中去通主考的关节。还有一层难处，比如这一本不落在他房里呢，各房官都是生气相通的，不落在他那里可以到别房去找，别房落到他那里的关节卷子也听人家来找。最怕遇见一种居于古职的，他自己不通关节，
别人通了关节也不敢被他知道。那种人的房叫做黑房，只要卷子不落在黑房里，或者这一科没有黑房，就都不要紧了。大哥还是做黑房还是做红房啊？我在这里绝不交结身世，就是同银中我往来也少，固然没有人来通我的关节，我也不要关节，然而到了里面，我却不做什么正言。

0: 来了一位别房的房官，是个老翰林，著名的是个清朝孔夫子，没有人不畏惮他的。这位何太尊呢，不知怎样一时糊涂，就对他说有个关节的话，谁知被他听了便大嚷起来，说某房有关节，要去回总裁。当时闹得各房都知道了，围过来看，见是这位先生吵闹，都不敢劝。这位太尊急了，想要个阻止他的法子，哪里想得出来啊，只得对他作揖打躬的求饶。他哪里肯依啊，说什么皇上家伦才大典，怎容得你们为鬼为玉，照这样做起来得驱杀了多少寒菌。这个非回明白了，认真办一办，不足以景将来。何太尊到了此时人急智生啊，呼的一下直跳起来，把双眼瞪直了，口中大呼小叫，说神说鬼的，便装起疯来。那位老先生还冷笑说，你便装疯也须瞒不过去。何太尊更急了，便取起桌上的裁纸刀飞舞起来，吓得众人倒退。他又是东奔西逐的，忽然又撩起衣服，在自己肚子上划了一刀，众人才劝住了那位老先生，说他果然真疯了，不然哪里肯自己戳伤身子。那位老先生才没了说话，当时回明了，开门把他扶了出去，这才了事。你想，自己要做君子立牙案，却不顾害人，这又何苦呢？那这场风波确实闹得不小啊。那位先生固然太过，然而世人近身之时极以会求，将来出身做官的品行也就可想了。哎，这个固然是正论，然而以八股取士，那做八股的就何尝都是正人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话时，春兰来说午饭已经开了，我就别了季之过来吃饭，告诉母亲说进场看卷的话。母亲说，你有本事看人家的卷，何不自己去种一个？你此刻起了福，也该回去赶小考，好歹挣个秀才。挣了秀才还忘举人，挣了举人又忘进士，挣了进士又忘翰林。不点翰林还好，万一点了，两吊银子的家私不上几年都要光了，再没有差事，还不是仍要主管？这些身外的功名要他做什么呢？
2: 我只一句话便惹了你一大套，
0: 这样说你是不忘上进的了。
2: 然则你从前还读书做什么呢？
0: 读书只求明理达用，何必要为了功名才读书呢？姐姐说，
3: 兄弟金帆以同生进场看卷，将来中了几个出来，再是他们去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却都是兄弟的门生了。
2: 果然照姐姐这般说，我以后不能再考试了。
3: 这却为何？
0: 我去考试未必就中，倘迟了两科，我所见中的都已出了身，万一我中在他们手里，那时候明理他是我的老师，暗理实则我是他的老师，那才不值得呢。吃过了饭，我打算去回看吕生，又告诉了他方才的话。姐姐说，
3: 他既然这样说，就不必退还他吧。做人该爽直的地方也要爽直些才好，若是太古板也不入时宜。
0: 母亲说，
3: 他才说的，他太太要来，你要去回拜他，先要和他说明白，千万不要同他那个样子，穿了大衣服来，累得我们也要穿了陪他。
0: 我只说若是穿了大衣服，我们挡架不会他，他自然不穿了。说罢便出来到翻台衙门里会了吕生，只见他在那里起草稿。我问他做什么，吕生说，
3: 啊，这里治军的折稿，衙门里几位老夫子都弄不好，就为了方伯，方伯又转为我。
0: 是什么奏稿这般烦难啊？
3: 这有什么烦难的，不过为了前回法月之役，各处都招募了些新兵，事定了又遣散了，暮时与散

时都经奏闻，此时有个停记下来，查问江南军政，就是这件事要做一个复折罢了。我又把母亲的话述了一遍，本来应该要穿大衣过去的，既然老伯母吩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又问是几时来，本来早该去请安了，因为未曾得仙容，所以不敢冒昧，此刻已经达到了，就是明天过来。尊玉在哪里啊？这署内闲房近多着，承方伯的美意，只拨了两间安置设卷。秋菊没有跟得来吗？她已经嫁了人，如何能跟得来啊？前天接了信，已经生了儿子了。这小孩子倒好，颇知道点好歹。据内人说，她自从出嫁之后，不像那般蠢笨了，聪明了许多。她家里供着端府和你的长生禄位，旦夕香花供奉，朔望焚香叩头，这个如何使得？快写信叫他不要如此。况且这件事是王端府打听出来的，我在旁边不过带他传了几句话，怎么这样起来？他要供只供端府就够了，盼着我来做什么呢？小孩子要这样，也是他一点穷心，由他去干罢了，又不费他什么，并且无谓的很。他只管那样仆仆举拜，我这里一点不知，彼有所失，我无所受，突然对了那木头牌子去拜，何苦呢？这是他出于至诚的，量来止也止不住的。去年端府接了家眷到上海，秋菊那小孩子时常去帮忙，家眷入宅时，房子未免要另外装修油漆，都是他男人做的，并且不敢收受工价，连物料都是送的。这虽是小事，也可见得他知恩报恩的诚心，我倒是喜欢。施恩莫忘报，何况我这个断不能算恩，不过是个路见不平，聊住一臂之意罢了。你便自己要做君子，施恩不忘报，却不能责他人必为小人，受恩竟忘报啊。说的我笑了，然而心中总是闷闷不乐，辞了回来告诉姐姐这件事儿。母亲婶婶一齐说，你快点叫他写信去止住了，不要折煞你这孩子。姐姐笑说，哪里便折得煞，他要如此不过是尽他一点心罢了。那这样说起来，我初到南京时伯父出差去了，伯母又不肯见我，倘不遇了巨之，怕我不流落在南京。幸得遇了他，不但解衣推食，并且哪一处不受他的教导，我也应该供起季之的长生禄位了。枉了你是个读书明理之人，这种不过是下愚所为罢了。岂不闻士为知己者死，又岂不闻国事欲我，国事报之？从古英雄豪杰受人意外之恩时，何尝肯道一个谢字？等他后来行他那报恩之志时，却是用出惊天动地的手段，这才是叫做报恩呢。据我看，季之待你，那给你管地的招呼你一层，不过是朋友交情上应有之意，倒是他那随时随事教诲你，无论文字的批谬，处事的机宜，知无不言，这一层倒是可遇不可求的殊恩，不可不报的。拿什么去报他呢？比如你今番跟他去看卷子，只要能放出眼光，拔取几个真才，本房里种的比别房多些，内中种的还要是知名之事，让他想一个知闻之名，也可以算得报他了。其余随时随事都可以报的，只要存了心，何时非报恩之时，何地非报恩之地？名人还要细说吗？只是我那回的上海走得不好，多了一点事，就闹到这里说感激，那里也说感激，把这种贵重的东西送了来，看看他也有点难受，我从此再不敢多事了。这又不然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本来是一强扶弱，互相维持之意。比如遇了老虎吃人，
我力能杀

0: 虎的，自然奋勇去救，就是力不能杀虎，也要招呼众人去救，断没有做事之理啊。你见了他送你的东西难受，不过是怕人说你妄报的意思，其实这是出于他自己的诚心，与你何干呢？那一天寻到了吕生家里，他的夫人口口声声叫我君子，见了吕生又是满口的义士，叫的人怪害臊的。母亲说，叫你君子义士不好，倒是叫你小人混账行子的好。不是的，这是他的天真，也是他的志气，以为做了这一点点的事值不得这样恭维。你自己看见并没有出什么大力量，又没有花钱，以为是一件极小的事儿。不知那秋菊从那一天以后的日子都是你和王端福给他过的了，如何不感激？莫说供长生的禄位，就是天天来给你们磕头也是该的。我到底不以为然。所以我说你又是天真又是志气，你满肚子要做施恩不受报的好汉，自己又说不出来。照着你这个性子，只要墨磨灭了，再加点学问，将来怕不是个侠士。我说姐姐不过，只得退避三舍了。说罢走了出来，暗想姐姐今天何以这样恭维我，说我可以做侠士。我且把这话问季之去。走到书房里，季之出去了，问之是送客卷到翻台衙门去的。我便到上房里去，只见老妈子丫头在那里忙着叠锡箔，安排香烛，整备素斋。干娘今天上什么供啊？吴老太太说，今天7月30是地藏王菩萨生日，他老人家一年到头都是闭着眼睛的，只有今天是张开眼睛，记了他消灾降福。你这小孩子怎么醒的？我向来厌烦这些事儿，只为是老太太做的，不好说什么，便把些别话岔开去。季之夫人说，这一年来兄弟总没有好好的在家里住，这回来了又叫你大哥拉到厂里去白白的关一个多月，这是哪里说起啊。我说，出围之后我总要住到拜了干娘寿才动身，还有好几天呢。老太太说，你这回进去帮大哥看卷要小心些，只要娶年轻的，不要娶年老的，最好是都在17岁以内的。这是何意？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